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9月1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0铁门关市兵团精神主题舞台剧星火二师巡回展演在全城礼堂精彩上演。
0: 9月14日晚，作为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在沧州举行。推介现场，我省重磅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其中我市共有6处文旅点位入选。
1: 9月15日，科特迪瓦青年媒体人培训班1行31人走进邢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参训成员通过实地参观、互动体验等方式，多角度感受我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脉动，在行走中领略中华文化多样性与中国城市蓬勃活力。
0: 邢台公交、信都区荣大公交陆续发布消息显示，9月16日起，邢台城市公交、信都区荣大公交车辆关闭空调，执行非空调期票价。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2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0: 国家卫生健康委9月15日发布关于加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按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运营和管理有关工作要求，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对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在本地区托育服务体系中发挥枢纽作用，作出系统部署，提出具体要求。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家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今天的周三小周末了，谢谢清伟，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您这个一个月当中一般这个最大的开销在哪儿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咱远的不说啊，因为你知道吗，你头倒五个月到六个月可能真的记不清，但是这一两个月来说吧，
1: 而且就是每个阶段可能花销它都不一样，有的一些阶段的话花销是花在孩子身上的，那有的一些阶段的花销是花在这个
0: 太阳会旅游了，家庭身上的。你比如说啊，家里边尿都得
1: 花半个月的生活费呢？还有家里边两辆车吧，它举个例子啊，两辆车，这两辆车呢交这个车险是集中在一个月，对吧？还该交暖气费了。
0: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好了，到这个月你交了两辆车的车险，又该交这个取暖费了。怎么这么惨呢？不给大家算了啊，各家有各家的开销。来刷新一下留言，久等了，温暖。早上好，我最大的花销啊，应该就是我们家老大的生活费，上大学了嘛，还有老二的辅导班的费。哎，
1: 再没有自己的事儿了，我不信。我也不信。在我印象当中，温的是一个特别爱自己的人。每天穿的特立整啊，都不给我自己花钱。
0: 我不信。
1: 你说你花的少，只能说这个大头都给孩子花了。你看这个老大刚上大学这个生活费，你得给够吧？
0: 得够。
1: 刚刚到了这个新的城市当中，人得探索探索，得出去玩一玩啊，周末可以。
0: 生活费不得奔个一个月，
1: 像那个城市转悠转悠，
0: 钱儿八百两千的，
1: 钱儿八百，那哪够啊？
0: 那就是钱儿八百两千的，对吧？
1: 钱儿八百光吃饭可能差不多，你再加上出去玩一玩，交通费什么的，
0: 再交个朋友，怎么了？那就不好算了。保不齐温暖也盼着这事儿呢。李先生说到说，如果头车要是我开的，我就去你们这个广电走一波，撒一波喜糖再走，后面车都得跟着你们，不得。 必须给我们李先生安排个头车，谁家结婚呢？需要李先生帮忙吗？给我们安排个头车。暖，任天小五早上好，骑电动车上班到单位听广播，今天917有没有什么活动啊？明天917有没有什么活动？明天周四。
1: 没有。
0: 你好冷漠呀。
1: 没有。
0: 你好冷漠呀你。
1: 那Miss Red 好久不见了，说最近消费大头啊，花在洗浴上了，就新开了一家这个汤泉，挺不错的，四天来了三回了。是您朋友家开的，当然也花了好几百，感觉物有所值。还不错。
0: 其实这个，你看，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
1: 放松消费。
0: 咱们去泡泡池子，对吧？这个池子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池子，泡完池子之后，咱们汗蒸一下，然后出来之后，咱们再搓一下，搓一下再给自助，
1: 吃点水果，
0: 再给你敲敲背，一拍你往这儿，然后呢，你这些做完之后，
1: 别说了，一说那外的下个星期还得去，
0: 真舒坦。
1: 下个星期还得花好几百，
0: 解乏。
1: 就没有 做广告的嫌疑是吗？那我们可真
0: 可就试试了啊，
1: 去了啊，体验过是真好是吗？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您每个月开销的大头都在哪儿。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甜。
1: 今天的线性尾号三和半，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分享每个月花销的大头在哪儿。我刚反应过来，暖骑电动车，上班，因为人家换岗了，不用开车了，近了啊，
1: 近了，
0: 8点就到单位了，还能坐在工位上听会儿节目，
1: 听会儿节目。所以说现在可乐你还在路上吗？你们俩还联系吗？你们的关系还好吗？他还爱你吗？亚瑟小王子还房贷呀、哎，这个不得不说，
0: 固定开销，
1: 这确实是个大头。
0: 我都忘了这回事了。你要这么算，那我也是。
1: 那而且呢，这数还不小呢。
0: 大忙子，那你大清早的你聊这个，每个月啊，我觉得我没干啥，但是我这信用卡的账单6000、7000、8000，这还不知道干啥买啥了。你调出你的账单看看，那每一笔都是你花的钱，
1: 但实际上
0: 没有一笔是花给润田和小虎的，
1: 但实际上确实是买了。
0: 对，
1: 旺仔点歌，特别的人，特别的人，亲爱的爱人，
0: 是这么唱的吗？第一句还像那个样，
1: 我就是靠第一句唬住他的。
0: 轩辕龙魂说，一个月最大的开销啊，那就是加油和吃喝了。每个月工资几乎就没了，只能剩下那个
1: 副业的钱。
0: 主业的钱就
1: 用来日常所需，
0: 吃喝和加油。
1: 然后副业的钱能存下来，那
0: 上交给家里。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棒了，很棒了。Mr. Right， 那个。主播什么时候来啊？我可以请你们。你是不是占股了？
0: 那怎么这一个月你还花好几百呢？
1: 那也不对，
0: 还要请我们。
1: 人家占股了还花好几百，我觉得不太现实哈。占股了不
0: 就是自己开的店？那有股的你也得结账啊。
1: 有道理。所以 Mr. Rat， 你是不是占股了？你要占股，我们俩可就真去了。
0: 你要开个小便利店、小卖铺，你拿东西可能还行哈。
1: 嗯。
0: 你但凡你说的稍微大点的这种产业。你都得，人家都有明账呢，你不能随便拿
1: 啊，正规
0: 消费。对，
1: 看着这人就正规，这地儿就靠谱。另外和大家分享一条高速信息哈。
0: 你分享哈。
1: 7:55呢，也是接到了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的通知，咱们的这个京港澳高速邢台京开区站双向解除拉大风车辆通限行。就说实话，我播了很多次的高速限行，我头一次听到这么小众的词儿，解除拉大风车的车辆限行。
0: 那个车特别长，大风车那个扇叶子特别长，有时候会限制上高速。
1: 但是你话解说回来，
0: 所以拉大风车的车主，听我们节目吗？
1: 听我们节目吗？
0: 解除限行，能上了，
1: 能上了、
0: 啊、拉大风车了。
1: 大风车直呀直右右地转啊！
0: 你没有上高速的时候看见那个拉大风车的车在那个高速口那儿排队吗？
1: 我看到过，
0: 开过去了这么长的大铁扇子。
1: 但是我很少看到过他们会听咱节目啊。
0: 解除限行了，
1: 加油吧！咱们还有一些就是
0: 没有想到的听众
1: 群，方方面面没顾及到。

0: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年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周三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每个月花销大头花在哪儿了？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的8:38，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早高峰的时间呢也是接近了尾声，但是个别路段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首先来说，就是我们的全北大街，在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了长安路是出现了压车情况。下一个路段呢是出现在了中兴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北向南是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缓行。那么除去这两个路段，其他的路口路段呢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来出行了。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聊一下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轩辕龙魂。这说过了哈。
0: 对，其实大部分都是花在了什么加油啊，日常的吃喝拉撒呀，
1: 吃吃喝喝。
0: 就一看说这些的啊，就是爸爸。一说这家里的，就是给孩子什么交各种的费的啊，给孩子换季买衣服的。
1: 这是妈妈。
0: 都是妈妈。一般就我感觉家庭分工就是这样的。
1: 由此可见，这个分工的还挺明确的。对吧？
0: 对，因为妈妈会特别关注孩子换季了，这衣服够不够穿呢？上一季的衣服是不是小了，裤子短了？那个上衣也小了，鞋子是不是顶脚了？袜子是不是该换了？夏季的这个窟窿眼的，是不是该换成这个纯棉的了？
1: 窟窿眼的。真细呀。
0: 对呀，你肯定是分春夏款的和这个秋冬款的呀。
1: 哎，难怪得妈妈来负责这事儿，因为当爸爸的话可能真想不了这么细，就能穿就行。
0: 穿就行。
1: 能穿就行，能穿就行，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0: 反正孩子也穿着衣服呢去学校了就行了。别的都不关心。
1: 这都孩子没有光着屁股出门这就行。
0: 对，你穿没穿外套啊？今天用穿外套吗？
1: 这什么要求啊？这
0: 袖子短了啊？他外套有袖子。
1: 这个啊，其实还真不得不说，就是包括我们润田老师的有一点，有的时候呢来到单位了，做直播间了，可能还得拿手机来沟通一下，就是提前来说好，今天孩子出门别忘了带红领巾
0: 啊，得看看监控。
1: 哎，
0: 今天有活动呢，人家要求穿什么什么的啊，
1: 什么衣服
0: 穿了吗？
1: 然后完了之后，今天呢外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孩子的外套准备好了，穿外套的话要穿哪件外套？
0: 我就是我们家那个小姨管家，一喊我什么都知道了，
1: 就是不得不说真细。我曾经问过田儿，我说你要但凡有一天不提醒怎么办？这但凡有一天不提醒，孩子指不定穿什么出去了，
0: 事儿掉地上了。
1: 嗯，
0: 不说了吗？那天下着雨接孩子去了，得亏我给孩子拿了一外套啊。我一看那瑟瑟发抖中，只有他一个瘦弱的小身板穿了一个半截袖。剩下旁边穿半截袖的都是那个壮壮的大哥。
1: 而父亲都是父亲，
0: 就没有见人家谁啊穿着半截袖去了我们孩子。
1: 哎
0: 你说吧，得亏咱给孩子拿了一外套。
1: 父亲只是关心家里边的钱够不够花。这足够了，
0: 行也行了是吧。
1: 也是给到价值了，给到价值了。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说说您每个月花销的大头都花哪儿了。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
1: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0: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接近尾声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咱们明天再见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递信2026-011号。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温31到34度，最低温16到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那么最高温28到30度，最低温18到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28到30度，最低温18到21度。也是提醒大家吧，近期呢天气多变，多阵风天气，部分时段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风力偏大，户外活动要注意防范阵风，出行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谨防高空坠物。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教师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10月7号，详情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公众号。月满全程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先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老字号等特色业态，先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生活消费、餐饮旅游、文体活动各类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城市建设新动态，岳阳桥棚户区改造E地块商业项目拿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未来文化中心项目完成规划与土地核验，已经完成全部建设，即将进入确权交付，准备投入使用。楼市方面，尊师优居特惠月仍在火热进行，活动持续到9月30日。在职离退休教师购房享受房款直减9100元，夫妻双方均为教师可叠加优惠，乡村教师还有额外补贴，可优先选房。那9月25到27号，邢台住房博览中秋换新季会在邢台博物馆广场举办，教师呢现场认购还能再减3000元，二手房交易、教师以及家属中介费减半，展会招商正在进行，咨询电话3098086。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地产主播说准时开播，主播张哲浩做客直播间，聊聊教师群体买方该重点关注什么。广播和视频号同步直

0: 播。楼盘动态，泰石雪华府公布九月上半月三期工程进度，各楼栋大堂门窗电梯有序施工。邢台瑞19号下午举办中秋手工工坊，可以体验灯笼、彩绘铃铛手作。沙河中濠西湖乐府四期提前交付。清河嘉禾公园二期9号楼顺利封顶。同时也给大家分享一条全国楼市数据，1到8月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上涨10.6%，整体市场逐步趋稳。生活消费便民提示，今天主城区限于尾号3和8，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7点到晚8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特种车辆不限行。从今天开始，市区公交以及荣大公交全部关闭空调，不再收取空调费，执行普通票价。河北省职工正能量主题活动线上启动仪式已经直播，职工朋友可以回看相关平台回放。来预告一下文化活动，9月19号下午3点钟，百泉文博讲坛在邢台博物馆开讲，带大家解读文物里的生活智慧。鸳鸯泉初秋恋歌机车音乐会刚刚收官，9月19日全民嗨唱音乐会接力上演，欢迎大家到场感受现场氛围。
1: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2: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3: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2: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3: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2: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4: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3: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5: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3: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5: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3: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5: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3: 中秋3天等你来逛。
6: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这要是朋友们注意了，尊师优居特惠月9月10号已经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到10月7号，详情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月满全城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向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老字号等特色业态，现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今天呢是地产主播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小张的主理人张哲浩来做客直播间。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就咱们的尊师优

0: 据特惠月的活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教师群体买房该怎么买，需要重点关注什么，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用非常实用的。而且现在我们都说整个社会都是非常尊师重教的，包括我们现在参加工作之后慢慢的就很能理解老师，更能理解老师了。说实话，上学的时候老师训斥一下，或者是有的时候被叫家长了，就会觉得很没面子，或者是就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现在等到自己为人父母之后，或者是看着自己家小朋友在上学在成长，再回想当年那些老师们，就无限的感激。因为我们家小朋友这两天回来跟我说，妈妈，我们的政治老师可严格了，每天我们一上课我们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我说记住孩子，对你严格老师都是你一辈子的恩师。
1: 对，是的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老说用蜡烛来比喻老师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每天会在家跟小朋友辅导作业，我就心想，哎呦，我辅导这一个两个孩子我都觉得如此之难，给他批改比给他看答，老师要改班里头60多份，那得多大的工作量，得有多大的承压能力啊。因为我每天跟他着急，气得我呀，我就觉得你看你这也不会做那也不会啊，这也记不住那也记不住。那老师要面对这么多孩子，这么复杂的情况都能游刃有余，都能解决，还要把孩子们比方说培养得如此之优秀，充满正能量，我觉得老师这群体啊特别特别伟大。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咱们张哲浩，您对这个教师群体的这个感受跟当年上学时候有不一样吗？
1: 我一直都很感谢 我的老师啊，这个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我们马上说是我是河大毕业的嘛，然后我们10月份我们导员还专门说
0: 要有这种同学联谊会之类的，
1: 要毕业20年了，要去。
0: 你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毕业20年呢？大学毕业要一起回到校园吗？
1: 对，然后正好河大的新闻学院也是好像成立30年了吧？说让一块儿去
0: 邀请你们再回去回母校看，还能见到当年那些教你们老师吗？
1: 对，我们
0: 那些老师不知道退休没有啊？
1: 我还在，包括我们导员，其实我们导员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比我们大不了2岁，所以一直
0: 明白了
1: 都处得很好，
0: 就是类似同龄人这种老师，就这么多年像您说的有很多的这个共同的话题也好，或者有很多的共鸣，可能有这个很能聊到一起的这种感觉。
1: 包括我们河大新闻学院前两天有一个老师刚退休叫杜浩，这当时教我们的，我一看，哎，恍如昨日的感觉。
0: 哇，就是没有说跟老师有比方说隔阂呀，或这么多年不见有生疏，没有。
1: 没有，就是感觉见到老师依然很亲切的。
0: 对对对，就当年上学那所有的感觉就回来了。此时此刻那一刻，我觉得你会忘却很多身份。我不是冯小张，我不是什么谁，
1: 我就是一个
0: 老师的孩子，就
1: 是
0: 这种感受。哎，真的是有这种场景很神奇。当你至于那样的场景或见到那个人的时候，那一刻所有的心境都回来了，让你好像又觉得我又回到那个时候，或者要就找回我的青春那种感觉。
1: 有一句话不是说吗？不管你这个漂泊多远，然后多少岁，在父母在老师眼中，你始终是一个孩子。
0: 真的，有家在，有爸爸妈妈在，你就永远可以当那个孩子。甚至有的时候看到新闻里面，70岁的老人喊自己90多岁的妈妈，还可以在膝下承欢，只要妈妈在，那种可以享受母爱的感觉，或者你可以当回他的孩子那种感觉都会在的。
1: 是的。
0: 那针对这个教师群体买房，大家比较关心啊，说有没有需要重点关注一些东西啊？或者是针对咱们这个值得大家尊敬的这部分群体，在买房的时候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什么，请咱们的冯小张跟大家来好好解读一下。
1: 其实我觉得教师这个群体和大部分人有共同的点
0: 地方，
1: 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共同的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教师这个群体呢，包括我们现在军工教这个群体，其实他们买房的时候公积金这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尤其是比如说如果教师呢是两个人，夫妻两个人都是教师，双职工的话，他的公积金现在已经提到这个最高是可以贷80万。
0: 您说的是双方双职工都是老师，
1: 对，
0: 可以最高贷80万。
1: 80万，对，就是两个人都有公积金的话可以最高贷80万。其实现在这几年很多人现在买房的都是愿意能用公积金用公积金，然后尤其像咱们邢台很多的新房项目都支持组合贷，那其实对于这些有稳定

0: 定的收入的，有稳定的预期的，那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购房的一个机会，这是一点。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不光是教师啊，就很多用公积金的，其实我们能用满就尽量用满，
1: 用满是什么意思？
0: 就用足这个公积金的上限，然后这个。因为你看啊，我们邢台这块儿买新房的话，当然是可以用公积金，包括可以用组合贷。但是如果你要是用二手买二手房的话，我们公积金呢一般就是限贷20年。啊，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买房的话，因为有一种啊，就是比如说刚工作没2年啊，新的这种教师，然后因为教师这个行业嘛，就是他一开始的收入可能相对
1: 会
0: 来说会低
1: 稍
0: 一
1: 微
0: 点，
1: 低一点。
0: 那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要不要先去过渡一下，
1: 买个二手的是
0: 买个
1: 吗？
0: 二手的，或者买一个两居，是吧？过渡一下，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尤其是包括这个军工教这个行业的，就是你有稳定的一个收入预期，然后相对来说他的工作也比较稳定。其实一开始应该能够把自己的预算上限
1: 再拉高一点
0: 拉高
1: 吗？
0: 一点，就尽量拉高。为什么呢？因为邢台，我们的置换成本会比较的高。如果你说我一开始买一个这个老破小，或者买一个二手房，然后买一个两居，说我工作个5、6年，然后我再去置换，那你的置换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
1: 这
0: 因为
1: 个什么叫置换成本？
0: 这个置换成本呢，比
1: 包
0: 如说，
1: 括，
0: 哎，你比如说，哎，我需要卖一套房的，我再买一套房的。那如果你现在手上有这个房产的话，那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想，哎，刚工作没2年，我先买一个总价房总房款低的，然后我过几年这个有积蓄了，我再去置换。就是因为很多人，包括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想，哎，
1: 对，
0: 能够
1: 先弄着。
0: 对，尤其是男孩子，说我尽量，我都已经工作了，我不要去麻烦父母，是吧？但是呢，其实这样的话，尤其对于这种军工教有这种稳定收入的，能够给他拉满就拉满，哪怕一开始借借亲戚朋友的钱，因为在邢台而言的话，如果你一旦买一个这个，比如说房龄已经有7、8年的，甚至更久的二手房，或者买一个两居，你如果后面因为你的收你的积蓄多了以后，你要再置换的话，你现在要卖这套二手房的话，你要赔不少钱。你才能去置换出去啊，所以一定要去拉满去。
1: 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您刚才所谓的叫置换成本比较高。
0: 对，所以，房子这个东西呢，除了说我们去居住属性，其实还是有一部分资产属性，尤其是这几年啊，这三四年，这两三年吧，邢台的，因为这个符合新规的这种新房项目，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就占整个的。我们整个的存量房来讲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尽量能买这种符合新规的房子，买这种符合新规。这个新规呢，就是我们去年25年5月份啊，咱们国家的住建部出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新规房源啊，买这样的房子。
1: 您说的那个新规房源，是不是当时我记得住建部出台了这么些条例？比方说条款啊，比方说，这个层高不能低3米，是这种房子
0: 对，
1: 吗？
0: 是的，
1: 就是
0: 层
1: 新规
0: 高，
1: 之下的新建的这些
0: 对，是的，
1: 符合
0: 是
1: 新标
0: 的，
1: 准的
0: 是
1: 房
0: 的，
1: 子。
0: 因为你看现在邢台的房子呢，是呈现一个 K 型啊，这个曲线 K 型发展的这么样一个，
1: K 字母 K 吗？
0: 对，字母 K，就是所谓市场分化非常厉害啊，符合新规的这种新房子呢，你看市场的价格有8000多的，甚至有9000多
1: 9000多
0: 的，
1: 的，
0: 仍然是一房难求。当然，你的这个面积不要特别大，就符合现在主流的120到140这样的，是相对来说一房难求的。但是你要说是原来的，刚才您主持人也说了啊，层高可能2米9的，然后一梯两户的啊，这种了。这个就是4、5年前那种老规划的，其实它的房价呢，在市场上6000多的、7000多的，但是实际上还有很多的房源。就是现在，目前邢台这个市场，从去年很明显，邢台去年25年，市场上销售冠军和销售亚军都是这种改善
1: 对，
0: 啊，
1: 都是
0: 改
1: 善
0: 啊，
1: 而且是
0: 市场，对，未来市场形态市场也都是改善需求越来越占主流，所以。

0: 我说，包括咱们教师群
1: 嗯
0: 体啊，能够去守制的
1: 哦。
0: 话，也要去买一个改善楼盘符合新规的，而不要因为说，因为我可能刚工作2年啊，
1: 嗯
0: 我去退而求其次，先过渡一下，不要这样，这第一个，
1: 嗯。

0: 那你看，那需要要在家里头准备一个书房，
1: 是
0: 是
1: 是
0: 吧？要
1: 是，
0: 有书房，然后
1: 对，
0: 包括老师可能很多老师，批改作业很晚，那
1: 对，
0: 需要要有一个比较相对安静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另外的话，比如说，你像我们孩子今年上初二，那很多初三的老师，包括高中的老师，很早就需要要到学
1: 是，
0: 校，是
1: 对对
0: 吧？
1: 对，
0: 啊，有一些可能
1: 真的
0: 七。
1: 是早出晚
0: 对
1: 归，
0: 呀，7点半可能就需要
1: 到校了，
0: 到校了，是吧？那学校是不是
1: 要
0: 这个
1: 离家近
0: 对
1: 呀，
0: 近一点，通勤距离
1: 哦，
0: 稍微短一点，所以
1: 对，
0: 要根据这种需求。所以我说，能够买三居的买一个三居，是吧？你三居起码要有一个独立的一个书房，然后通勤的距离呢，因为当然很多这个带毕业班的初三的呀，包括高中的老师，那需要要考虑这个通勤距离。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还是说能够先拉足自己的这个买房的一个预算，尽量给它拉足了，然后再去考虑通勤的一个距离。
1: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大家了。一定要考虑通勤距离，因为我们老大今年上初一，他早上今年是没有早读这一说了。他们说以前有早读的时候，早上7点10分要到校，那什么概念？那肯定老师也都得到校，这么早。你想想，像您说的，那如果说离家特别远的话，整体你时间也浪费在路上了，而且对于老师来说，他会很辛苦。所以说，教师群体买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学校与家的这个距离，尽量选一个能近一点的，这可能是方便很多年。其实你别说教师群体啊，包括我现在上班，我觉得离开我们单位附近的都是远方，离开我们家附近的都是远方，就是越活，因为我每天很忙，又要上班，又要管孩子，什么洗衣做饭一堆活，我就觉得只要是超过我这个，我感觉是2公里的生活半径的都叫远方。甚至我现在往多少立方那边，我都去的很少很少，我有的时候非不得已，迫不得已，我去那儿办事，我才往那边走。因为我家也在这单位附近，天天在这上班，接送孩子也在附近。我就觉得不能远，不能远。整个远了之后，对我的生活，那真的是我会觉得很麻烦，心理上都会觉得很麻烦。
0: 所以据我所知，咱们电视台电台的在北边美的也买的好多呀，
1: 有有有，对，当年可能提前大家都知道我们会搬新单位，这大楼规划像您说的，有些朋友就想到了，我上班真不能太远，就得稍微的离近点儿。但是有些朋友还有一些其他想法，我也不能住得太近，万一住太近，单位又有什么活儿，领导说啊，没事儿，你离单位近，你去单位加会儿班儿，开玩笑，这个是开玩笑
0: 因
1: 啊，
0: 为你看啊，这个注重通勤距离的，其实在所有的职业里头，有一类是最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医生的医生护士啊，这个医院的，
1: 好像是，
0: 对，他们医
1: 对，
0: 院呢是确实不能离得
1: 太
0: 太远，
1: 远，
0: 因为一旦出急诊的，需要马上10分钟
1: 很
0: 之
1: 快
0: 内，
1: 就到，
0: 对，就要到。那其他行业呢，就是像咱们教师可能确实带毕业的班的，
1: 会很
0: 那
1: 辛苦，
0: 对，一般的呢，我们还是说要在满足自己的通勤需求这个基础上呢，尽量找一个这种改善楼盘。这个尤其是交付，包括我们最新这边也是国家鼓励这种现房销售嘛，以后这种大家拼的比拼的都是交付的品质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好的，也是跟大家提个醒，通过咱们冯小刚给大家介绍，真的让我们又真的是更心里边更明晰了。可能以前这些标准也会在心中一闪而过，但是没有说很认真的去衡量过、考量过。但是经过您的提醒，我相信大家再重新的再考量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新的判断了。那给您举例子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我是一名教师，正好我现在所在的学校就是在我们单位附近一所学校，您给推荐哪个楼盘？
0: 具体，
1: 对，没事，你可以说这些项目没关系，名字都可以说。
0: 你比如说
1: 你
0: 因为
1: 就以我们单位大楼的这个
0: 单位
1: 为
0: 附近
1: 圆
0: 啊，
1: 心。
0: 因为你们单位这片呢，应该算是19中这块吧，十
1: 对，
0: 九中相对来说，目前在售的新房项目，像海棠云颂啊、枫林天阙啊，包括红日长湾啊，包括马上重点要出来的这个叫枫林云雀这个项目都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你看是这样嘛。我刚才讲，就是如果是带毕业班的，确实需要要考虑这个通勤距离。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如果是这种老的学校，比如说咱们桥西的19中、12中，然后包括这个桥东的3中本部啊，其实新房项目相对来说少，而且新房项目相对来说是在一个这个就比如说桥西这边叫太阳路西边。啊，他
1: 对，
0: 没有办法是

0: 在一个老城区，
1: 哎，真是。
0: 那你这样的话就需要要抉择一下，说我到底是要一个这种相对来说老一点的项目呢，还是要一个这个符合新规的啊新标准的这种新项目？它有的时候需要二选一，但是如果你看这两年有一些新建的学校啊，尤其是一些三中的一些分校啊，
1: 还有一些
0: 三中
1: 幸福里，我看达沃泉教育集团、顾若金教育集团那些分校、都是在很多新建的小区附近。
0: 对对，
1: 这个就肯定就很明确了，
0: 就 OK 了啊。
1: 嗯，
0: 对，包括平安呀、尤其桥东啊、开发区这块新学校会多一点，这样可选择的面也会多一些。
1: 那比如此时此刻，我正好是咱们达沃泉，比方说应该是邢台这个玉红的一个校区，在这边北边有一个
0: 玉红清泉
1: 啊、对，如果是我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您推荐周边的话，一般会就是推荐这个学校附近的吗？
0: 玉红清泉的话，附近的在售新房项目呢，只有两个，一个
1: 是
0: 邢台
1: 富，
0: 一个是当代商品，这两个项目。然后其他的就是旁边的美的的
1: 二手房，
0: 对，美的和保利的二手房。那这样的话就结合着需求啊来去看，因为本身当代商品呢，它现在的一期和二期也已经
1: 交付了，
0: 它现在目前在建在售的主要是三期，然后邢台富这个项目呢，目前
1: 它是改善的，
0: 已经对，去年年底已经交付了啊，目前现在在售呢。有洋房、小高层啊，基本上都涉及了。
1: 哦，
0: 大概是这样，
1: 就是根据您的一些需求，像您说的，你选择咱们之前的一些项目的二手房也可以，
0: 对，
1: 然后选择周边的这个新房也可以。
0: 你看，我经常在讲，我说买房这件事呢，它不是判断题，不是能不能买的问题，是选择题。结合着周边的在建在售的新房项目，然后再结合周边的，尤其是二手房的次新房，次新小区，然后我们去选择，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选择。
1: 而且这个次新小区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进到这个小区里面，真正去感受它一个居住氛围。像您说的，也住了有几年了，你整个的小区的感受、物业，还有包括它整个的邻居的给你的感觉啊等等，你都能感受得到。
0: 就是所见即所得，一方面呢，所见即所得就是交付的标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毕竟比如说邢州大道以北，很多人是对于生活的配套是有一些抗性的，但是毕竟比如说二手房，保利和美的交房已经四五年了，起码周边你要买个菜呀、这个购物啊，相对来说方便一点。但比如说要再往东边一点，比如说到兴达路东边，这块就相对来说还需要再发展个三四年，
1: 再给他时间。
0: 对，
1: 这周边的这些新小区，因为它有一个像您说的路的修通，也是可能这两年的事儿，再加上新建小区的交付，住进去之后，周边的一些陆陆续续起来的这些配套的话，它还是要一点点时间的，就看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距离。
0: 对，因为买新房这件事儿呢，因为不管是邢台啊，包括其他城市，很多的新建楼盘呢，都是在城市的边缘位置。那我们在买新房呢，是需要一点前瞻眼光。就很多人说，哎，我又要新规新房，我又要生活配套。我说这个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鱼与熊掌的，难以兼
1: 得。
0: 对，那你如果要买新房的话，它毕竟就是在一个城市相对来说现在来看是一个边缘位置，那你就需要要看，哎，未来三四年以后它能不能发展起来。那有一些位置板块呢，它可能需要的时间会
1: 更长，
0: 对，
1: 就要了解一下城市的一个大致的规划吧。
0: 对，
1: 但是
0: 城市的规划，城市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包括你买这个楼盘周边未来有没有潜在供应的地块，别最后你买了这个楼盘孤零零的，是吧，比如说滨江路西边的某楼盘，是吧，孤零零的，开发商规划说是
1: 一
0: 个千亩大盘一座城，就后来就开一个项目。
1: 对对对，那样就会很难受了，也很被动了，给自己后续生活带来很多一些。
0: 所以买房你不能光看价格，是吧，很多人一说，哎，我你就告诉我、
1: 哪便宜，我就去买去。
0: 一看还是个品牌开发商，然后也便宜买了，买了好，你就在那儿，
1: 就真的成了不动产。
0: 对啊，是吧，
1: 想卖也卖不了，流通不了了。
0: 对，
1: 你说到这个很重要，就跟那个茶棚沟板块，因为您刚才提到很多改善项目都是在这附近。你要是再往前五年倒，你要跟一些人说你去茶棚沟那边买吧，人家说 你有问题吧，你让我去那儿买，那怎么能行？但是现在看那儿已经很多东西是偏于成熟，趋向成熟，或者往后看它还有这个更加成熟的这种空间，对吧？
0: 对，你看茶门沟为什么这几年是比较火呢、
1: 嗯、
0: 因为公园这个资源呢，在每个城市其实都是一个稀缺资源、
1: 哦、
0: 尤其是这种大型的市政公园，咱不说这种街角公园，大型的市政公园、哦、你说为什么最初桥西的所谓的富人区是在大
1: 货
0: 泉，
1: 大
0: 货
1: 泉附近，
0: 就是这种大型的市政公园在城市就是一个稀
1: 缺
0: 公园、
1: 哦、
0: 那茶门沟随着茶门沟这个
1: 节水公园
0: 这个片区已经实际上没有空地了，那所以现在是茶门沟是节水主题公园，这个公园呢、
1: 哦、
0: 也是一个占地110亩，
1: 对对对，
0: 大型的市政公园，
1: 建设的也非常好。
0: 对对，然后所以你去看整个茶门沟这块、
1: 嗯、
0: 大家都是改善楼盘，包括你像中鼎、
1: 哦、
0: 啊，中鼎算是咱们邢台一个非常老牌的开发商，已经20年了。
1: 对，
0: 那你看中鼎在茶门沟这块已经做了4个项目了。
1: 嗯，他有提前有布局的。
0: 对，为什么中鼎不在哪个板块，他去哪地、
1: 嗯、
0: 为什么要在这个板块去拿4个项目、
1: 哦、
0: 是吧，这就是。然后包括去年你像销冠楼盘、
1: 嗯、
0: 海棠、
1: 嗯、海棠运送，
0: 海棠运送为什么卖的这么好，当然我们说叫天时地利人和，也有大榕树自己开发商确实还是比较不错、
1: 嗯、
0: 然后包括工程进度，包括它的户型设计、
1: 嗯、
0: 但是最重要的它需要要有这个地利、
1: 嗯、
0: 需要这个板块本身、
1: 哦、
0: 板块的一个热度、
1: 嗯
0: 啊、
1: 嗯，
0: 对，
1: 明白了。
0: 所以我说这个、
1: 嗯、
0: 尤其是如果要是买新房的话、
1: 嗯、
0: 要学习一点城市的规划，然后需要要有一点前瞻性的眼光，然后我们再去看像本身的规划啊、
1: 嗯、
0: 产品的一个设计。
1: 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你在其中的时候，在局里面的时候容易看不清，有的时候要跳出来看一点点。就像我觉得我生活在这个区域，我对该区你觉得很熟悉，但是你熟悉的是日常生活的一些东西，我知道哪有买菜的，谁家卖菜便宜，谁家鸡蛋卖了鸡蛋好等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一个高度或者是全局的眼光，说去分析我此时此刻生活这区域在整个城市来说它的比重、它的占比，而且它的这个房产的它的这种价值属性。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咱们专业的人士给大家来进行这种分析、
0: 嗯、就是买房有的时候就跟找老公或者找媳妇儿一样，是吧，
1: 就是一开始有一点点看不清、
0: 哎、对，一个是看不清，一个呢、
1: 嗯、
0: 可能有一个自己内心中的 Mr. Right
1: 啊，就是理想型的、
0: 啊、理想型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还需要落地，是吧、
1: 嗯、
0: 这个我经常说，我说邢台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
1: 嗯、
0: 你说哪哪都很好，你放心，那个价格肯定
1: 不
0: 是太亲民。
1: 对，
0: 所以一方面结合自己的购房的一个预算，然后另外我们在这个所有的楼盘选一个相对来说拔尖的，选一个最优解。房子这个东西没有十全十美、
1: 哦，
0: 更关键的是符合自己的需求。你比如说你去把自己的这些需求项排一个序，
1: 嗯，
0: 哎，我到底是要户型好一点的、
1: 嗯、
0: 物业好一点的、离家、离自己的单位近一点的，是吧、
1: 嗯、
0: 排一个序，根据你的这个排序以及你的总价预算，然后去来去匹配去。
1: 对对对，就是像那个冯小章说的，没有十全十美的，我们也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情况下，一定要做出一个最优解或者是优先选项，你最看重什么，只要把这个满足了，接下来你的居住舒适度或者你觉得你的决策的正确性它还是在的。
0: 对， 对，就跟我刚才说找媳妇儿一样、
1: 嗯、
0: 是吧、嗯、
1: 谁都想
0: 找
1: 娶刘亦菲，
0: 对，谁都想娶刘亦菲都想娶林志玲，是吧，你最后生活过日子，是吧、嗯、你还是要
1: 脚踏实地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是刘亦菲、林志玲、
0: 嗯、
1: 当然好、
0: 嗯，
1: 比方说我觉得谢霆锋当然好，但是他不一定适合我，或者是这么说吧，我觉得谢霆锋配不上我。哎呀，这种盲目的自信啊，就是就这种感觉、
0: 嗯、
1: 开玩笑开玩笑啊，就是明白了，就是你过日子是过给自己的、
0: 嗯、
1: 你觉得怎么舒适怎么来就好。 嗯，
0: 对，
1: 嗯，就跟我现在住在这个行舟大道以南，就是莲池大街的边上、
0: 嗯、
1: 然后呢我妈妈就说我啊，说因为她有一个之前的房子，老旧房子在出租，她说你搬那个房子去住吧，那样孩子上学近。但是由于我在这个片区我住了好多年，我觉得哪哪我都习惯，就觉得方便，我说我不想搬家，我就住这儿吧。然后后来就像您说的，它总归你是有一个你此时此刻更符合你当下的这种解法的判断， 你觉得是比较好的？
0: 买房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
1: 嗯
0: 啊，就每个人

0: 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1: 嗯、
0: 依据标准，就相当于在邢台而言的话、
1: 嗯、
0: 因为我本人我也不光新房也做二手房、
1: 嗯、
0: 就是很大的，咱邢台不大，但是桥西的不往桥东的，桥东又觉得桥西不方便，
1: 是
0: 各有特点。
1: 我还真是在同一个区域信都区里边，我妈说就隔了、
0: 嗯、
1: 我现在住莲池大街，我妈让我搬到公园西街位置，其实也不远、
0: 嗯、
1: 我孩子在那旁边学校上学，但是我说妈，我真的不太想过去，我觉得还是住我这儿，我觉得更习惯更舒适，像您说的，更何况跨区呢。有些朋友你要真在香都区住习惯了，你跟他说咱们信都区多么多好、
0: 嗯、
1: 说实话你踩不到他的点上，他无感。
0: 对的、哦、对的，就是你像桥西这边，我你像我本人我也住桥西这边、
1: 嗯、
0: 那我就觉得桥西这边尤其北边的城建城市面貌会更新一点、
1: 嗯、
0: 城建配套会更好一点、
1: 嗯、
0: 那桥东这边呢，可能学区这块是它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是吧、
1: 嗯、
0: 就每个人可能确实会有自己的一个局域性，
1: 对对，
0: 局限性、嗯、
1: 然后也再结合您具体的工作的特点、
0: 嗯、
1: 然后再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的房子、
0: 嗯、
1: 现在通过您的这种讲解，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你大家从事职业跟咱们买房产的属性有的时候它有这种挂钩地方，或者叫相通性，以前从来不觉得、
0: 嗯、
1: 我就觉得房子就是商品啊，你就想相通哪儿你买就行了，还真的时候有的时候多想一步可能会为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0: 对，尤其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成家立业是吧、
1: 嗯、
0: 那你买这套房需要照顾夫妻双方这个整个通勤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孩子去哪上学、
1: 嗯、
0: 你需要要考虑这些现实层面的东西、啊嗯、你不能说哎呀，我特别喜欢那个某某小区的那个园林绿化是吧，我特别喜欢那个户型，我说是，这些都很好，但
1: 是
0: 一定要结合现实
1: 哦。
0: 对，
1: 嗯，也是结合咱们这个尊师优居特惠月的活动啊，这个方小张跟大家分析了针对教师群体我们该买什么样的一些房子。那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尊师优居的特惠活动月依然在进行当中，9月10号已经正式启动，持证购房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再减1000元，乡村教师额外再减2000元，住博会现场认购再享3000元减免，优惠截止到10月7号，详情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另外也是提醒大家，咱们的月满全程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号到27号落地邢台博物馆广场，面向全市各行业的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然后文旅图书、非遗老字号等特色业态，现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那么刚才方小张也听到了，咱们针对教师群体给出这些优惠，我觉得还是比较实在的，也是考虑的比较全面的，
0: 对，
1: 对吧？
0: 非常给力了，我觉得，因为你看啊。基本上这个教师9100相当于总房款差不多一个点的一个优惠了，
1: 对，
0: 真的很厉害，
1: 很给力啊，
0: 很给力了、嗯、所以还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嗯、
1: 我就这么问您吧、
0: 嗯、
1: 因为找您买房的朋友很多，经常会找您说那个方小张给我找点什么优惠吧、
0: 嗯、
1: 说实话您能给大家找到优惠力度大概是多少呢？
0: 看
1: 分项目是吗？
0: 分项目对、哦、但是我觉得9100的这个优惠额度确实还是很给力，因为基本上在邢台而言的话、
1: 嗯、
0: 大家买房预算也就是在大部分人都是在100万左右、
1: 嗯、
0: 基本上这9100就是一个点的这样一个优惠了。
1: 对对对，
0: 很给力、啊、
1: 很给力，而且这些优惠是在所有的优惠项目本身优惠叠加基础之上、
0: 嗯、
1: 另外给大家省到了一部分钱。
0: 对，
1: 针对这些特殊群体、
0: 嗯、
1: 我觉得有了这样的一种咱们房产这个行业对大家的一种尊师重道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要给这些特殊群体讲奉献群体一些额外的这种优惠吧。
0: 而且我看了一下涉及的项目，基本上是目前所有的在售的项目基本都涉及了、
1: 涵盖了、
0: 啊、都涵盖了、
1: 嗯、
0: 所以真的很给力，
1: 想的也很周到，而且想到了大家有些朋友需要买二手房，那您给您的这个中介费的时候我们还有这种减免呢。
0: 对，
1: 也很好，
0: 对，减免一半
1: 真的是很好啊。所以说有教师朋友想买房的朋友要趁这样一个机会您去看一看想一想，或者之前有买房打算您可以在这个月来完成下定，真正的来进行认购。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样，尤其我们原来叫金九银十、
1: 啊、
0: 这是我们一个相对来说房地产曾经的一个畅销期啊。
1: 现在怎么着，还是有一些
0: 现在90月份仍然还是

0: 现在基本上我们叫小阳春啊，就是年后的三四月份啊，因为很多都是这个一开年，因为大家有了积蓄以后，一开年会有一个新的打算啊。原来我们叫金九银十，现在90月份仍然还是一个
1: 对，
0: 这个畅销期
1: 这也是咱们举办住博会给大家提供这么多优质房源，给到了大家更多选择性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契机。借着这样一个机会，而且能实现一站式的逛展，您去挑一挑、看一看，然后如果真正实现认购的话，真真正正给大家省出这些钱来。这些钱说实在的，您拿来添一个大家电也很好嘛，对不对？
0: 对，
1: 一般你会给你的客户有这种，比方说定向的，你告诉他，比方说咱们8月份做了这个拥军安居业的活动，你会有这种，你就在这个月咱们完成认购，或者是一些教师群体，你可以有这种这样的一些建议吗？
0: 对，其实买房这个确实有几个节点啊，有几个节点是比较适合的。曾经呢，就是我们说的金九银十，然后买房的一个小阳春，然后包括年底。啊，这都是几个买房比较好的一个节点。90月份呢，是因为，很多开发商在90月份呢会推一些特殊的销售政策，然后包括他们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销售啊，肯定要拿预售，拿预售的话，90月份是一个拿预售的一个集中的一个阶段。然后年后的小阳春呢，是因为从国家政策上其实也会有一些支持。你像前几年，像降利率啊，然后公积金政策一些变化，其实政策上的支持通常都是在年后啊，过年以后这3、4月份。然后我另外就是年底呢是什么呢？就很多开发商为了年底冲
1: 冲任
0: 任
1: 务、
0: 务，
1: 冲
0: 冲
1: 业
0: 任务，
1: 绩。
0: 对，然后在年底的时候12月份的话，会推一些一口价房源、特价房源。啊，是大
1: 其
0: 概
1: 实
0: 是
1: 一
0: 这样。
1: 年当中有一些节点，大家如果把握住了，还真正能买到不错的房源，而且能给自己省点钱，不用花那么高价。也包括一个月份里面，据说啊，听到一种说法，一定要在每个月的从这个月中到月末这一段，可能啊，大家应该是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买房时期。据说，因为像您说的，有月度任务，对于销售开发商来说，他可能会在这个期给大家一些放出点什么优惠。
0: 你看我原来在开发商的时候，就是，一个月中上旬的话，大家都
1: 比
0: 没，
1: 较底气比较足吗？
0: 对，
1: 就
0: 然
1: 无
0: 后
1: 所谓，你
0: 对
1: 爱
0: 无
1: 买
0: 所
1: 不
0: 谓，然后
1: 买，
0: 一到了月底最后那一
1: 上班
0: 周
1: 之
0: 了，
1: 后吧。
0: 就开始老板也给压力，然后各种的销售任务就是逼着，因为每个月都会有销售任务，然后到月底的时候就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客户要收进来，是吧？要可能最后就想一些促销的一
1: 促
0: 些
1: 销
0: 招，
1: 的方法了，
0: 对。
1: 或者之前有看过的，还有犹豫不决的，这个时候像您说的，给放点真招大招，让他能够实现这个购房，也完成一下自己的任务。
0: 但是呢，就是优惠这个额度这事儿，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大啊。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个地产开发商开发一个项目，它的净利润的话，像咱们邢台，也就是5个点到10个点，净利润啊，净利润不会特别的多。所以很多人说，不管是找分享商的，或者是找优惠的，
1: 就
0: 就
1: 他
0: 觉得
1: 一开始觉得心理预期好高
0: 对
1: 的，
0: 啊，说哎，我都买100多万房子，不顶找个3、4万的优惠。我说不现实的啊，不现实的啊，
1: 明白了。
0: 基本上也就是18000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大家不要把这个期待值拉太高，
0: 对，
1: 因为你觉得总价高了，我买个120万房子，你怎么不得给我便宜个10万8万的呀？还真不是这样，是吧？
0: 对，我经常说，我说要能便宜个10万8万，我直接戳在售楼处门口说，大家都来啊，我不说那个啥，你分一半给我，我这一个月不用
1: 不
0: 干
1: 用干
0: 了啊，
1: 了，
0: 对，
1: 我够吃，挣这一个月我够吃好几年了，是吧？
0: 对，
1: 就不是很多事情是大家想当然的，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0: 所以我说，房地产暴利时代早就已经结束了啊！所以，像这次这个尊师优居这个活动，是在所有的优惠啊，这个已经释放完的基础上，再额外再找9100块钱的这个优惠，我觉得很给力。
1: 很给力。
0: 我都觉得我要发动一下身边的
1: 我
0: 老
1: 还以
0: 师
1: 为
0: 朋
1: 你，
0: 友，
1: 我还以为你说我现在得去考个教师资格证，还来不来得及？
0: 发动一下周边的老师朋友，看看，用一下他们的名额，然后再去看看，这个优惠真的很
1: 但
0: 给
1: 是我
0: 力。
1: 觉得老师群体还有一个特点，不知道方小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群体啊，他真的是心特别正能量的一个群体，而且是你。

0: 你跟他说很多这种高认知的东西，他就能很快就能接受。就是你比方说，你给他推荐一个优质好楼盘，你觉得这个楼盘怎么好？可能在本身房子的品质之上，你再给他说一些相关文化东西，他很快就能 get 到那个点。这就是高认知群体他的这种叫一点就通的这种感觉。
1: 对，因为你像老师啊，包括医生啊，他们是需要不断的去吸收新内容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个群体，不断的去看书学习。
0: 对，
1: 你像我原来上学的时候经常看书，工作了以后基本上一年可能也看不了2本书，是吧？但是身边的这些教师啊、医生这些群
0: 他
1: 体，
0: 们
1: 真
0: 好
1: 的
0: 厉害，
1: 不断的要
0: 学
1: 考
0: 习、
1: 证，
0: 考
1: 要
0: 证，
1: 学习
0: 要
1: 啊。
0: 培训。他们是一直保持一种在自我成长或者精进的这样一个节奏的，这是职业对他的一种要求。其实到后来，我觉得是内化成了我自己对自己有这种要求。我天天不学习，我不进步，我觉得我接受不了，我认可不了自己。所以像您说的，有这种优质好楼盘的时候，你给推荐到教师，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能够，有的时候能够接受到的。
1: 然后教师这个群体也愿意自己去很理性的去分析。其实我觉得教师这个群体是很理性的
0: 很理
1: 一个
0: 性。
1: 群体。就通常一个楼盘，如果教师这个群体比较多的话，这个楼盘肯定是没有
0: 卖得非常快，就
1: 对，
0: 说
1: 没
0: 明
1: 有
0: 大
1: 很
0: 家
1: 多
0: 对
1: 人
0: 他
1: 去。
0: 认可度高是有原因的。
1: 对，教师这个群体真的很理性。
0: 就跟我们做这个广电代理过暑假这么多年，你只要跟教师一沟通，说我们最近推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线路，您看看，你放心吧，他的这种认可度会非常高，而且他愿意为此去下单、去花钱、去对你的价值来实现这种金钱上的这种认可和买单。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是很多东西你不用很费劲的去跟他解释，他就能够理解你给他表达内容。
1: 对，是的，就是稍微有几个一两个点啊，给他说透了，他能马上就能反馈出来啊。他不像有一些客户，我们叫油盐不进，就 是
0: 你觉得你是在为他好，给他这么说那么说，人家就觉得不行，不能够，不可以，你就是想挣我钱的。
1: 对，是的，就是很多的人，他因为，可能确实像刚才咱们说的，就是缺少一些学习，然后他会觉得很执拗，很执拗，或者觉得自己就是对的，但是其实他需要很客观去分析这个事情，
0: 没错，没错。所以说，针对这样一个特惠的活动月吧，我觉得教师群体还是要抓住的。您持证购房可以立减9100元，夫妻双教师还可以再减1000元，这叠加了差不多就是10000出头了。乡村教师呢，额外再减2000元，我觉得这一点儿非常的贴心，想得很周到。乡村教师群体非常不容易，一下扎根乡村很多年，然后真的是把自己的毕生的心血精力都奉献给乡村的教育，只希望孩子们能够最后考好学校之后，能走出这个乡村，过更好的生活，然后见更广的世界啊！而且住博会现场认购啊，再享3000元的减免优惠，也是截止到10月7号。详情可以关注住宅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那么，请房产给大家总结一下教师群体买房，我们给大家提几个点吧，需要注意些什么？
1: 教师这个群体呢，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先要认可这个房子的产品力啊，先是一个好房子啊。我觉得首先这个是要放在第一点的，然后我们再去讲价格呀、位置这些，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呢，要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说尤其是教师对于通勤啊、通勤的距离、通勤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要求啊，这个要根据自己的具体需求来去考虑。然后
0: 明
1: 第
0: 白。
1: 三个呢，就是包括优惠啊，不管是你去找一个靠谱的，像我们这种主播呀，然后包括我们买房，其实也是需要一些时机节点的。那我觉得
0: 把
1: 这
0: 握
1: 次
0: 住。
1: 对9月10号到这个月月底的这个尊师优居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手时机。
0: 明白。
1: 所以如果在做这个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如果是教师朋友，近期也有 买房或者看房的这个打算的话，
0: 对，
1: 需要要抓住这个时机。
0: 好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月满全程优居邢台2026邢台秋季主博会也是在9月25号到27号落地咱们邢台博物馆广场。现面上全市各行业商家开启参展招商，品类包含房产、汽车、金融咨询、新能源电动车、家居装饰、家用电器，同时汇聚母婴婚庆、文旅图书、非遗老字号等特色业态。现面向各行业诚邀参展合作，携手共筑城市。

美好未来，参展咨询电话0319-3098-086。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结束了，感谢冯小张来做客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

0: 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6: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这段旋律来自熊天平《渔人码头》，不知道唱的是不是淡水的渔人码头。时光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这种感觉却是像极了淡水，浪漫中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因为这里的绚烂暮色，也因为那座情人桥，引得无数情侣来到这里，手牵着手许下誓言，凝固在码头的悠悠时光中。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哥。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张惠妹《我最亲爱的》，这是一首回忆过去的歌。阿妹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还特地打给她的前男友，问他最近还好吗。在外面生命中有太多分离，一旦分开联络也断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问候另一个还好不好。此刻的你，听歌的你还好吗？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哥，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导航。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6: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6: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红色因为颜色十分显眼抢眼，所以一般女孩子在选择的时候通常会犹豫。这么高调的颜色是不是平时穿出来的机会不多，或搭配起来会不会很难？其实在这个充满个性的时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敢试的呢？况且红色高跟鞋十分百搭，想要什么风格只要花一点小心思就能够实现。红色的高跟鞋其实与其他颜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知道自己的风格想法，随意穿搭都是美的。大胆尝试红色会带给我们新鲜感，相信只要有想法就去尝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造型师，穿衣服穿鞋如此，做人也是一样的吧。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来自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喜欢他的再回首和梅花三弄，歌词写的诗意，歌者唱的千回百转万种风情，着实是不可多得。当然我更喜欢这首爱我你怕了吗，歌名很大胆很直接，问题也很尖锐。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过伤痕吗？记得那样的情歌带给自己的震撼吗？林忆莲给了我小女初长成时懵懂的记忆，她告诉我很多似懂非懂的道理，让我一直都记得女人也要勇敢，要爱自己才不至于带给自己伤痕。爱确实会带来伤痕，只是伤疤总会有好的一天，在回忆时一笑而过就好。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午间半小时呢，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工作，让耳朵来暂时的歇一歇。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来推荐几首非常好听的音乐。那当然我们选的也是有点重的，当然这个重不是节奏很重，是分量很重，有关练习失去的歌曲，也有关关不上的心窗，或者是唱给曾经旧日的那个你。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这首歌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刘德华的朋友当时查出重病，她的丈夫辞去了工作陪她四处去旅游，后来呢病情逐渐好转。刘德华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呢，写了这首歌曲。歌曲里最残忍也最动人的一句话就是，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个世界没有你，明明人还在，却已经在预习失去了。在2002年的时候，这首歌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当然现在每听一次还是非常揪心一次。中午的路上，如果说您正握着方向盘，这首歌曲可以让你稍微的闻一闻，也可以让你想一想那个千万不能去失去的人。一起来听刘德华的《练习》。

刘德华的练习。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周传雄。小刚的歌曲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那小刚的歌呢总有一种冬天站在风口抽烟的这种画面感。那这首歌曲呢尤其就是了，名字叫关不上的窗。我是心门上了锁的一扇窗，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那锁着却关不上，这种矛盾本身就是很多人在感情里的一种状态，想要封闭自己却又忍不住留一条缝隙。午间时段来一首这样的歌曲，不吵不闹但很有后劲儿。如果说此时您正是一个人在路上，那就让他陪您去走一段吧。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14，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在路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我看行917，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欢迎各位好朋友随时和我们来进行分享和互动。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这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里的主题曲，讲的是困境中的孩子他的成长和救赎。那任素汐的唱法就很特别了，他并不是像在唱歌，而是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轻声地跟你说，我们好久没见，有没有长大一点呢？歌曲里妈妈总在掩面，窗外酒气弥漫，很具体，当然也很疼，但是他最动人的地方是在后面，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飞鸟正越过海面。午间这段路，如果你心里也有一座山要翻越，那就让这首歌去陪你吧。

方文山写的词每一句都是后知后觉的具象化。那接下来我们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我不配》。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2007年周杰伦的专辑《我很忙》。那个时候的周杰伦和方文山写遗憾写得毫不费力，却句句扎人哈。这首《我不配》听完你会觉得，说不配的那个人其实比谁都懂得自己错过了什么。那在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特别适合配着窗外的车流，一起来发一会儿呆吧。

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满满的遗憾。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山峰山峰等等我。这首歌的演唱者是孙兰妮。这首歌写的真的特别的野，也特别的真。借岁月一瓢酒，潇洒饮春秋，把半生的将就换成那自由。整首歌呢，就是一个人的感觉，站在了山脚下，对着山峰呐喊，等等我，带我去山的那一头，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在今天的午间，我们用这首歌曲来收尾，是想给下午的你一点说走就走的冲动。当然不是说让你真的去翘班去爬山，而是心里那点不想再将就的念头，就不要去轻易的掐灭它。

那说再见了。今天我们在午间练习了失去，练习了关不上窗，那喊了一句亲爱的，说了一句不配。最后呢，让山峰带着你去更远的地方。午间这半小时，珊珊陪着大家一起走过。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珊珊。在下午路上慢一点，稳一点。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最近呢，我发现有一个特别魔幻的论调，叫做上一代人特别能吃苦。哎，那不是啊，那上一代人摸鱼哈、啊，他也是特别疯狂的。比如说，几十年前，洛阳的一个矿山厂，下班的时候啊，大家都是疯狂的骑着自行车往外冲，一分钟绝对不多待，甚至有人呢急着跨上车，一脚啊就把后座上的孩子给踹飞了。我跟大家讲啊，大家也都急着下班，没啥区别。如果你问我，你说大龙你咋知道那是上一代人的事，你咋知道？我就是那个被踹飞的孩子。可以这么讲，我的童年相当精彩。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盖浇饭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28了，昨天下班呢，我走在路上就看到了一个发传单的妹子，不得不说长得挺好看的，我就多看了两眼。那妹子看到我之后啊，

0: 他就笑眯眯的，他就走过来了，给我递上了一张。我一看，上面写着高中的培训课程。我心里当时一喜呀，我说妈呀，你看我都28了，他还把我当高中生了，我那兴奋劲还没缓过来呢。然后小姑娘那小嘴一吧嗒，她说哥，那明天可以带孩子来听听，我们这效果可好了。听啥呀？就凭你这眼神我也不会去听啊。无敌小猫咪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安全感了。龙哥呀，安全感就是上学马上就要迟到的时候，哎，在路上碰到同学了。乌语的留言，龙哥，高中的时候生病啊，有一次我在医院里面挂水，同时呢我就做做那个生物题，旁边大叔就看见我了，说小师傅啊，这么刻苦啊，快考研啦。哎，我听了之后就不是很高兴啊，我就指指我上面的习题，我说你看到了没哥，这上面写的是高中生物，你看到了吗？大叔愣了一下说，不好意思大兄弟，没看出来你是生物老师啊。这长得确实是不年轻啊。ZZ 的留言，龙哥，我是一名律师，那天在我的私信里啊，我就看到一个留言，哎，律师你好啊，目前呢我已经有了那个会计师、心理咨询师证，我还想考个律师证，这个难吗？我就是想将来哈、换工作或者找对象的时候，这些证呢能彰显一下我的实力，提升一下我的竞争力，希望回复。然后我一看，我就给他回复了，我说作为一个这三证我都考过的人，我想告诉你，找对象啊还是得看房产证。这话说的说到重点了。花美男留言，龙哥，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上数学课，老师啊在课堂上讲的正火热呢，但龙哥我实在憋不住了，我举手，我说老师啊，老师我上厕所，老师、啊、老师一脸嫌弃说去吧，我就赶紧的就跑出去了，刚跑到后门，哎呀妈，发现鞋带开了，我就蹲下来准备系鞋带了，老师这时候就一惊啊，他赶紧跑过来了，一脸惊慌的说，你也不能在这儿拉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假日，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现在是发现了当代年轻人有多么分裂，要么哈就消息秒回，要么就是已读不回，要么就是过度分享，要么就是一言不发，他状态来了吧，他跟路边的小狗小猫他都能唠上两句。我现在被认定为当代年轻人。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ally Wall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听过的第一个 3D 环绕音乐是什么？我人生当中听到的第一个 3D 环绕音乐是丢手绢。幼儿园玩的时候就听到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

0: 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3: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YUII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人为什么会有那种喜欢的感觉呢？慢慢的哈，你就能发现一个规律。如果呢，你跟一些朋友见过面聊了，你就会发现哈，你反复沉迷、反复心动的那个对象，本质上就是你想成为的那种人。所以我告诉你哈，你为什么会反复的喜欢、心动对方，反复的喜欢他呢？重点还是喜欢你自己。小拳拳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才能做到效率更高？哎，我给大家一个行动指南啊，如果什么事儿哈你搞不定，记得别死心眼儿。所以第一句话奉劝大家，如果你想有行动指南，想要效率更高，第一件事儿，搞不定的事儿不要死心眼儿。第二，做得到的事儿，比如说这件事你能做，别拖着。所以啊，把这句话记到你朋友圈里，搞不定的事儿别死心眼儿，做得到的事儿咱别拖着。亮亮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属于那种脸皮厚的人吗？反正我是属于那种哈，如果咱俩发生矛盾了，你但凡是给我一个台阶，我立刻就滚下来。警员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上网能够让你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吗？只要你多上网，你就会发现啊，你都是被别人带起来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因为各种奇葩人类他都能刷新你新的认知。美美的留言：龙哥，请问周末到底该怎么过才叫不虚度？如果你真问大龙的意见，可能我还真不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我认为每个周末我都是希望有一天是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追星、追剧、做饭、美容，还有睡觉、护肤，和朋友在微信上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我觉得人这辈子能和自己独处的时间真不多，但是独处才能让我找到真正的自我，才能让我真正的放松下来，暂时不去想工作。所以如果你问我周末应该怎么过，我告诉你，周末应该完全属于你自己。张家平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敢不敢说一说领导的通病？那既然你问我敢不敢，我敢。我希望今天我的领导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领导啊，他句句不谈薪资，他条条不离奉献，他桩桩不讲好处，但他事事都讲境界，他字字跟你说完之后都讲格局。总之领导就是讲究一个，你要自我奉献。下雨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怎么评价你自己？我是

0: 一看书就犯困，一吃饭就吃撑，一坐下我就不动。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袁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到情绪稳定呢？那还不明白吗？你知道大龙为啥没有办法做到情绪稳定吗？因为情绪稳定它需要足够的钱，它需要大把的钱，就是你只要有这个条件哈，你情绪相当之稳定。小刘刘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讨厌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我跟你说，我现在讨厌的未来就是，比如说有一天我一打开冰箱，他直接给我转到淘宝了。我就想问一下，能不能我打开一个软件，你不给我转什么淘宝美团啥的，我打开这个软件是想用这个软件，不想用别的。黑黑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吃过那个折耳根吗？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折耳根的味道啊，折耳根的味道就相当于那个生了锈的铁刀又杀了鱼舔刀的那个味儿。咖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从一个人的朋友圈能不能判断他大致的收入水平？我就告诉你啊，我很多的朋友每一次聚餐都声称他们的工资也就3800，但是你看他们的朋友圈哈，你就是看他们的朋友圈，你就感觉工资至少38000。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嘉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哎，我现在啊是越来越把我的目标放得很实际的位置，我不知道此刻在听我的所有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其实我并不想什么走上人生巅峰，我真的我现在已经不想走上人生巅峰了，我不关心地位和权力，我也不需要什么荣誉，我只想让我的收入能够支撑我的生活方式，能让我不感觉到抑郁，能让我帮助身边的朋友，能让我和我的爱人在一起。所以你问我什么是人生目标，我人生目标现在真的很实际，就是只要我的收入能够支撑我的生活，能够不让我感觉到抑郁，能够帮助他人，甚至能够让我的家人能够平和的在一起，我觉得就已经很知足了。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可简单了，现在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记得关注我，关注我回复按摩两个字。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真的跟按摩有关。如果大家经常去按摩店里面按摩的话，我跟你说啊，就这个位置千万别乱按，千万千万别乱按。什么位置呢？大家先看视频吧，因为我没办法给大家解释啊。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按摩，回复按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男子按摩要求大力之后结果突发小脑梗死，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来自京市直播的消息。最近啊，在广西的南宁，47岁的张先生让家里面的妻子给他按摩一下肩颈，因为反复要求加大力度，半小时之后突然就突发了眩晕，次日呢被确诊为小脑大面积梗死。据南宁市红十字会的医生就介绍啊，这个颈部的结构比较复杂，不当的按摩是可能损伤椎动脉的，而且导致血栓形成并且堵塞脑部的血管，引发脑梗。那么医生也指出啊，这个按摩并非用力越大越好，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啊，以及这个颈部近期受过伤的朋友们都不宜随意按摩。哎呀，在这里面啊，我真的是想让大家先看看这个视频，大家回复按摩之后你就看

0: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咱脖子的两边有两个动脉，一根是颈动脉，一根是椎动脉。这个颈动脉里面哈是有肉在里面的，但是椎动脉里面就是骨头，都是给大脑供血的。那么按摩的时候呢，如果手法不当或者是力度不当，就有可能把这个血管给按摩给撕裂了，就好像新闻里面哈，就直接把这个椎动脉直接给按摩撕裂了，然后造成了血栓形成，血栓一形成就把血管堵了，那么就不能给大脑供血了，那么大脑大面积缺血，那就梗死了。不过啊，椎动脉在骨头里面是边走边行的，位置比颈动脉要深得多，这次按摩啊可能就是因为用力忒大了点，所以在这里啊，大家还是要看看这个视频的，我觉得看还是比较重要的。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按摩。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您关注我之后，大家回复按摩，跟大家说一说啊，以后千万千万不要按这个部位啊。接下来来说说这个事业单位的公众号停更两年之后竟然变成了色情链接，这是来自三湘都市报的消息。近日啊，陕西西安的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帖说啊，他们的微信公众号西安停车服务号，哎，这个点击之后啊，欠费记录之后直接跳转到了色情网站，对此呢就引发了关注。这个记者就根据网友的这个描述进行了测试，发现真的跳到了那个网站当中。记者注意到这个西安停车服务号啊，账号原来是西安市的机动停车服务中心，属于事业单位，但该账号呢在2022年的12月之后呢就没有更新了，最后一条为关于西安停车服务号在线客服及暂停服务的通知。但是呢这个服务号好像已经停运了，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虽然已停运，但是账号跳转可能是因为中毒了，已经向上级部门报告了此事。看完之后我一直觉得事业单位的公众号停更两年了，沦为了不良链接，这也反映出来了单位对新媒体运营的懈怠和监管缺位，这不仅是浪费了公共资源，更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啊！所以我建议啊，建立那种定期清理的机制，对长期停运的那种什么账号啊、注销啊、移交啊，同时也要加强一下内容审核，确保政务新媒体是真正做到服务群众的作为。当然停更可不等于停用啊，所以你不维护岂能就此摆烂。我觉得停更两年功能还能跳到色情网站，这足以证明他们管理就是失职的。事业单位的新媒体账号还是要守好安全底线的，不能沦为风险的死角。咋样，大龙评的不错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认识一个歌手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音乐，每一段音乐都有他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有一种情绪在里面。有时候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相当于作曲人和歌手的自我介绍。因为喜欢一首歌，我们可以不停地单曲循环，疯狂地安利给别人，会好奇做出这首歌的人到底是谁。今天让我们一起搜寻那些让歌手

一炮走红的神曲。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胡夏的《那些年》。

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台湾作家九把刀对自己青春的缅怀。在制作电影主题曲的时候，原声带制作人薛中明先生推荐了木村中里的这首曲子，经过多次的修改，最后九把刀本人别出心裁地担任了电影主题曲的词创作人。而薛中明因为担任过胡夏专辑《胡爱夏》的制作人，他觉得胡夏的声音干净清澈，和这部电影的气氛很搭，于是便推荐他演唱了这一首歌。也因为这一首歌，胡夏获得了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荐叱咤十大第二名及叱咤乐坛我最喜欢的歌曲大奖，成为继周杰伦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国语歌手，也凭着这一首歌获得了第4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和第2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提名。因此这首歌真的是算得上胡夏的代表作。随着歌曲和电影的火爆，胡夏这个干净清澈的大男孩形象也被大家所熟知。不同于因为歌曲而走红，薛之谦总是被人调侃歌红人不红。当年认真的雪真的是列表必备，走到哪儿都听到哪儿，可不知道为什么传唱度这么高的歌就是没有把它带火。但不得不说，这一首歌无疑也算得上是薛之谦不可忽视的代表作之一。来听这一首薛之谦的《认真的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我没有说认识一个歌手要从他的音乐中寻觅他的内心，一首歌足以让我们想要去认识一个人。有哪首歌是你认为可以代表这个人，或者算得上是让你认识他的一个契机呢？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关于郭靖，想到他你能想到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在树上唱歌，还是下一个天亮？这两首歌都算得上是郭靖非常火爆的歌曲。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我喜欢飞舞的头发和飘着雨还是眺望的眼光。这首歌的传唱度也是几乎可以达到，即使你没有刻意去听，也能够轻易地哼出两句。郭靖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安静却饱含情绪。他的歌声虽然是静静的，却让人感到内心汹涌波涛。来听这一首《下一个天亮》。

说到唱歌充满力度，能够做到以歌示人，我觉得赵传是一个很有魔力的人。他的歌总是很戳心，一击即中。他唱的是自己，也许并没有想要非让你伤心，却总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跨越了好几代人。我们有时候去 K 歌，一点这一首，全场必定有很多人都能应和得上。这一首歌曲是李宗盛专门写给好友赵传的。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李宗盛用男性的眼光把自己怎么从小李走到老李的心路历程一一道来。而赵传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去鼓励谁。因为外貌的原因，赵传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一个不被关注的角色。也因此，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赵传只是想要发泄自己心中不愉快的心情。歌中唱到，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有时候，即使是努力，也没有办法得到相对的收获。这大概是很多人的无奈吧。

喜欢酸的甜，这就是人的我。每一天的鱼我都非常新鲜，我挑剔的味觉有最独特的区别。我这几句歌词一唱出来，你马上就脱口而出了，酸酸甜甜就是我，对不对？张含韵的这首歌无疑成就了她，把她甜美可人的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她青春活力的形象以及她的声线都为这首歌注入了灵魂。偶像来了里有一集在草原录制，张含韵开玩笑说，这里认识我的人一定多，因为我代言过酸奶啊，这里的奶牛还蛮多的，大家应该都听过酸酸甜甜就是我吧。来听这一首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这是一个歌手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音乐。每一段音乐都有他的故事，每一首歌都有一种情绪在里面。有哪些歌曲是只要你听到就能够想到那个歌手的呢？张雨生是家喻户晓的歌手，让大家认识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绝对要在列。在台湾，7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被称为新兴人类，即使在和平年代，家境也相对优越了，他们也并不希望依赖父母去生活，反而很渴望通过努力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根据这样的社会背景，这首歌便诞生了。虽然也曾彷徨，但却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所以，认真的生活，不虚度时日。即使是今天，这首歌也依旧可以送给正在奋斗的人最纯粹的慰藉。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你吧。你是

每次说起甜甜的恋爱，甜蜜蜜，粉红的回忆，都是能够把我们甜进心头的歌。除了歌词和编曲太过甜美，更是因为歌手细腻柔美的歌喉，以至于有时候我和朋友调侃那些在我们面前秀恩爱的小情侣时，就故意唱这样的歌，感觉天空飘满了粉红色的小花花和小星星，于是他们就会羞涩停止秀恩爱。所以作为单身狗，这种甜蜜的歌也是必学曲目，因为它的功效相当于穿了防弹衣。甜美的歌声是最让人没有办法拒绝的。当年这首《粉红色的回忆》让我们普遍认识了韩宝仪，这张同名专辑在当时的销量就已经突破了300万，韩宝仪成为了首个个人专辑销量在中国大陆突破300万的港台歌手，也因此韩宝仪获得了300万人的偶像的雅称。来听这首《粉红色的回忆》。

每当想到青春，我们就不得不唱这一首《同桌的你》。这首歌是1994年问世的，想来已经被不停地传唱25年了。它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1995年便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观众评选最喜爱节目金奖。这首歌是90年代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之一，也是90年代初大陆校园歌手潮的代表作品。老狼沉着略带沙哑和忧伤的嗓音将这首歌演绎得非常有质感，不管过了多少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让我想起教室里粉笔灰的味道，以及满眼的校服和桌上满满的书本。来听这首由高晓松作词作曲和编曲，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我们会记住某一个歌手，要么因为他好看的样子，要么因为他极具有感染力的声音。而对于歌手来说，最荣幸的因为作品而被喜爱，这是对他最高的评价。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因为他的歌而被我们了解到的歌手呢？来听这首《最浪漫的事》。

这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唱出两句。这首歌就好像是刻在脑子里一样，一说名字马上就可以唱得出来。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让我想起那首《当你老了》这首诗，总觉得实在是浪漫。说起同样在脑子里刻着的歌，九妹绝对算是霸道到不行。先不说太阳女神谢娜的梗，单说这首歌当年真的是太火爆了。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安装的那个固定电话，为数不多的几个铃声里就有一首是九妹，也因为这首歌让我们认识了黄鹤翔。来听这首《九妹》。

歌曲的创作总是需要一个很好的素材才会打动人，要么故事带动音乐，会让人觉得代入感很强，或者音乐中蕴含着某种丰富的故事和情感，让人忍不住去探索。千年等一回是1992年播出的中国经典歌舞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由中国台湾女歌手高胜美演唱。这部剧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万人空巷了，人们都被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所打动，这首歌也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了华语乐坛传唱率非常高的歌曲之一。这部剧引起了当时国内一阵黄梅调的回锅热，热力远及欧美华人世界，高胜美常胜歌后的美誉也不胫而走。来听这首《千年等一回》。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
4: 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那些你一说起这首歌就立马能够想到某个人，或者是一说起某个人就马上可以想到那首歌的音乐作品。其实一聊到这样的歌，有一个人和歌是最最符合这个话题的，他就是属于不得不说的类型，那就是何炅的《栀子花开》。2004年的乐坛，何炅绝对算得上是非常有爆发力的偶像新人王，他是我们身边最最亲切的全能艺人。何炅的《可以爱何炅》这张专辑中有非常多。

部好听的歌曲，其中这首《栀子花开》是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歌。这些年来，何老师在主持界不断的发光发热，也让这首歌经久不衰。甚至后来他还拍了一部同名的电影，可以说《栀子花开》是何老师的标志之一，也是我们的青春回忆。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这首歌你一定听过，没错，这首歌就是《相见恨晚》。说起这首歌，你会想到谁的声音呢？这首歌是由娃娃写词，陈国华作曲，收录于彭佳慧的《敲敲我的头》。当年这首歌曾经在港台地区以及大陆甚至东南亚地区都引起了一时的轰动，由此让彭佳慧获得了新加坡最受欢迎女歌手奖。这首歌也是彭佳慧歌唱生涯中非常著名的一首情歌，来听这首《相见恨晚》。

1997年，李圣杰参加了超级新人王，获得了周冠军，从而被发掘。99年的时候，发行了音乐专辑《冷咖啡》，正式出道。2002年，一首《痴心绝对》让李圣杰的名字传遍了大街小巷，由此他的名字与这首歌便息息相关。除了这首《痴心绝对》，《手放开》、《擦肩而过》、《你那么爱他》等歌曲也是他的标志性之一。如果你们家还有以前用过的录音机和磁带，那么你们一定可以找到这一首《痴心绝对》。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放了很多耳熟能详的好歌，那这些歌曲呢，都可以直接当做歌手的自我介绍了。想一下，如果他们需要自我介绍，直接唱一句歌，我们就秒 get 到，哇，想想就很酷，对不对？刚刚我们说到了马来西亚的歌手梁静茹，关于她有一个梗，说没有想到情歌小天后居然是个外国人，完全没有口音，

还以为是中国人，简直让人意想不到。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也会让你出乎意料，他就是阿杜。阿杜是新加坡籍的华语歌手和演员，他有非常多出名的歌曲，比如《坚持到底》《天黑》以及《他一定很爱你》，而今天我要放的这一首代表作品就是他的《他一定很爱你》。

在我的青春期，仙剑系列是我们的心头爱，当年杨幂的雪剑就为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她出演了宫，那个时候穿越题材的电视剧非常令人感到新鲜，满足了我们对古代生活的好奇。当一个现代女孩穿越到古代去生活恋爱，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新颖的一个电视剧题材。杨幂的精彩演绎直接使她在全国真正意义上的爆红，从此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她在宫里演唱的《爱的供养》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红遍了大江南北。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总会在下雪的路上和朋友一起朗嚎这一首《爱的供养》，爱的供养，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说起宫廷剧，《还珠格格》算是比较早期的宫廷剧吧。那个时候的赵薇还是一个跑来跑去、叽叽喳喳的小燕子，是所有大人小孩心里的一块宝。一个剧中的一个角色，直接伴随着赵薇成为了一个她的标签。直到现在，每次电视上响起那一声啊啊啊啊啊啊啊，我们就知道小燕子、紫薇、尔康、五阿哥、晴儿、柳青、柳叶他们要来了。也因此，这首歌成为了动力火车的经典标志性歌曲之一。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0: Fak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一人一首成名曲。如果说每一位歌手只能预留一首歌作为他们的自我介绍宣言，我觉得会是一件有点难度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有没有哪首歌一听到就会想起某个歌手，我觉得这好像还是相对简单一些。说起那些非常有特点的歌手，阿玲算是一个，她的声音非常的有辨识度。2007年，她凭借音乐专辑《失恋无罪》获得了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提名，同时也获得了天生歌姬的称号。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是他的第4张专辑《寂寞不痛》里的一首主打音乐，翻唱自日本的一首名叫《最爱》的歌。后来在歌手的舞台上，阿玲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一下子就抓住了大家的耳朵，让人再次惊艳。这首歌有面对爱情消逝的撕心裂肺，却有张有弛。虽然在唱法上并没有刻意的去嘶吼，却听得让人心碎。来听这首阿玲黄丽玲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夜晚的夏天，窗外有吱吱的虫鸣，风扇在呼啦呼啦地摇着头，窗户大开着，对流的风微微地徐来，屁股下铺在地上的凉席略有一些硌得慌。躺在席子上，左耳里塞着一个耳机，耳机的另一头是我的表姐， MP3 静静地躺在我俩中间，闪着荧光，上面滚动着写着一首歌的名字，这首歌就是光良的《童话》。如果你也曾经单曲循环特别喜欢过这首歌，那你也许也有为这首歌流过眼泪。我对这首歌的印象很深刻，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曾经有被他的 MV 打动过。小时候什么都特别容易当真，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直都以为那个 MV 里讲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还超过这首歌的歌词画了很多装饰画，特别的用心。所以我每次说起光良，这首歌就萦绕在我的心中，当时单曲循环的场景怎么样也挥之不去。来听这首《童话》。

我有一个大学室友是宁夏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大家互相自我介绍，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来自哪哪哪。轮到他的时候，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唱道，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我那个室友就很无奈地笑了，说我就知道你们会唱这首歌。所以可见宁夏这首歌真的是很出名，但事实上宁夏这首歌唱的并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地方上的宁夏。说起梁静茹，勇气，爱久见人心，会呼吸的痛，都是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并且都算得上几乎等同于她的名字的歌。不过今天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宁夏吧。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4: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3: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5: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除了个人，很多歌听见之后就会让我们想到某个组合。1997年，傅笛生和任静合作推出了一首对唱歌曲《痴心爱人》，被广泛的传唱，甚至被用作广告。稍等一下，我一放这首歌，你就会知道我说的是哪条广告了，甚至连画面可能你都能想象得出来。可见当年的这个火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来听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傅笛生、任静，《痴心爱人》。

我个人其实很喜欢看歌手，在2019年的这一期节目当中，伍清峰再一次俘获了大批粉丝的心。当年苏打绿的一首小情歌《简单和美好》，一下子抓住了大家的心，成为了大家 KTV 必点曲目。这首歌也是各大选秀节目中常常被选作参赛作品的一首歌曲。虽然伍清峰的影响力相较组合中其他成员，像谢欣怡、史俊威、刘家凯、何景阳、龚玉琪更为有名，但又让人觉得也只有他们都在才叫做苏打绿。现在苏打绿正在休团期，未来期待着他们可以再次合作。来听这首苏打绿的小情歌。

在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组合里，吉祥三宝算得上是一个很奇妙的组合。这首歌曲由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尔作词作曲，与妻子乌日娜和小侄女英格玛共同演唱，当年在春晚的舞台上也是大火了一把。后来吉祥三宝也被广告商看中，选作广告歌曲，这首歌也就成了他们这个奇妙组合的标志。他们三个人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吉祥三宝。那么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放一放这首吉祥三宝。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级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我是常一多。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这几首歌呢，全都是来自小柯的创作。我记得高晓松之前说过，小柯是音乐圈少见的全能天才，确实是这样。当年在排行榜上排名前十的歌曲里面，可能有四首是他作词作曲，剩下的那几首他要么是参与了制作，要么弹琴，要么和声。第一首歌是一代人的记忆，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明带来的《等你爱我》。

1999年有一部红遍全国的电视剧叫做《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部剧也是当年第一部青春偶像剧，小柯为他创作了所有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刚刚陈明演唱的那首主题曲叫做《等你爱我》。2001年这部电视剧拍出了他的续集，也是电影版《等你》，将爱情进行到底，小柯再次为他创作了音乐，其中有一首歌非常火，来自陈奕迅和王菲，叫做《因为爱情》。

小柯跟林夕大部分作品都是以爱情为主题，但是林夕他喜欢把爱情写得细水长流，入木三分，而小柯更愿意把情感蕴藏起来，把感情的氛围分为多个阶段，给我们不同的感受。陈奕迅唱情歌的时候深情款款，但在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里，他也表现得非常的鬼马，非常的幽默，并且你看他演唱会啊，话非常多，话非常密，并且很搞笑。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小柯写给陈奕迅的作品，我们来听，不要说话。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小柯在这首歌里有献声，这是他创作并且和老狼、王铮、曹芳共同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同样也是小柯的创作，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变了，我没变》。

这是小柯词曲创作、杨宗纬演唱的一首广告歌，为我们唱出了变化的万千滋味，变与不变的谦和态度。我们在变迁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调整着自己，唯有不变的是那颗本真的心。我想这应该也是小柯做音乐二十几年，将近五十岁依然高产的原因吧。接下这首歌是1999年小柯写给 Alva 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张一诺。如果把你送到一个荒岛上，只能带四张唱片、一本书、一种水果和一张照片的话，你会带什么呢？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登岛嘉宾。
2: 各位好，我是宋蕊。如果在一个荒岛上要带四张唱片的话呢，有一位男歌手是我曾经采访过的，我觉得他的唱片一定是可以给人力量的，是来自赵传老师的《你过得还好吗》。这一张专辑是他出道30年的一张纪念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应该一多你也会比较熟悉，
1: 嗯，
2: 看不见的地方。
1: 对，当年在我们热歌榜中榜打榜非常火。
2: 这张专辑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陈小霞、姚若龙、王志平等人倾力打造，而且他是把赵传老师30年的音乐人生变成一种旋律来记录30年的音乐人生。我发现我选的专辑还有歌曲都比较怀旧，嗯，
1: 有故事感。
2: 你对赵传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歌曲？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对，然后
1: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对，
2: 都是那些比较高亢的。
1: 是，
2: 而这张专辑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可能他有一些歌曲都是偏摇滚，
1: 嗯，
2: 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看不见的地方》是比较低的，是他有史以来唱的最低的一首歌。我们先听这首歌，待会儿回来之后也讲讲当时见到赵传老师他怎么来跟我介绍这首歌。

0: 赵传看不见的地方。
1: 很多人猛地一听觉得是情歌，但是并不是。
0: 讲的是什么？
1: 他是希望鼓励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虽然很多人是看不见别人的辛苦，你再辛苦努力着别人可能看不见，但是为了自己想要坚持的事儿，每一刻都是值得努力的，所以叫看不见的地方。
0: 所以说它是一首励志歌曲，
1: 是温暖的励志歌曲。
0: 你刚说了你全程接待的赵传老师啊，那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还愉快吗？
1: 特别愉快。本来想着这么大咖的一位歌手应该会有很多不太
0: 条条框框，
1: 对对，
0: 有很多的要求，
1: 对，就不太好接触哈。但是不是，他真的就是家里的那种长辈
0: 大叔，
1: 对，大叔完全没有架子。我觉得他有一个特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他会很准时。每次去酒店接他出来的时候呢，他会提前或者是准点，你说是几点几分，他真的是几点几分准时出现在你眼前，我觉得这个很难。而且他会很快记住你的名字，因为他每天要见很多人，他真的会把周围人的名字都记得住。
0: 哇，那这很厉害啊。
1: 是，
0: 像我对名字很不敏感，我记人名一般至少两三次才能记住。
1: 所以别人就成为巨星，他用心了。
0: 我没用心，我是一个不用心的人。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你叫小仙女。
1: 你要真是记不住的话呢，赵传老师还有一首歌我推荐给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希望你记住我的名字，也记住赵传老师的名字，因为他有太多的经典歌曲需要我们来记住，需要我们把这些好听的旋律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张一多，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主持人宋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蕊。
1: 宋蕊刚给我们推荐的是赵传老师的专辑啊，
2: 嗯，
1: 一首新歌，一首老歌，都非常好听。那接下来这位是
2: 好妹妹乐队，他们两个真的太逗了。他的音乐和人是有极大反差感的。第一次听他的歌，你知道我听的是哪一首？你猜一下。
1: 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
2: 不是不是，青城山下白素贞。
1: 哦，
2: 最早翻唱的也是他的首张专辑，是好妹妹的私房歌一，说是依旧。
1: 嗯，
2: 我今天推荐的是他的另外一张翻唱专辑，叫追梦人。我觉得好妹妹翻唱别人的歌，尤其是翻唱这些经典歌，是有魔力的。
1: 对，他们的声音特别怀旧。
2: 对，我觉得新专辑当中他所选的这些全部是女歌手，而且每一位都是非常经典的女歌手，但是他们确实能唱出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很需要功力和魅力的。
1: 对，两个人身体里都住了一个老灵魂
2: 但是他们是重新编曲，而且呢是每首歌的原唱他都请到录音间和他来共同合唱，这个是他创新的点，不是自己单单的去翻唱。对于已故的凤飞飞老师，是重新用了当年的母带，而且用那种隔空对唱的方式完成。所以我推荐的第一首就是他们和凤飞飞老师的合唱《追梦人》。
3: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好，妹妹乐队，这是他们和凤飞飞隔空合唱的《追梦人》啊，凤飞飞的经典作品。来讲讲跟这个好妹妹相处的故事吧。
1: 我跟他们拍照的时候，我看过很多采访，觉得他们两个很逗。拍照的时候，两个人站得很规规矩矩嘛。我说老师能不能亲密一点？然后他们两个就举动很配合的，
0: 因为我觉得很少有女孩跟男明星合照的时候说不好意思能不能对我稍微亲密一点。
1: 因为很喜欢他们，就不想拍得太官方嘛。
0: 行吧，我们就不说那么远了哈，继续回到音乐里面。来，再推荐一首好妹妹这张《追梦人》专辑里的歌吧。
1: 我会选《倚天屠龙记》老版当中的一首歌，和辛晓琪的合唱《两两相望》。我觉得好妹妹乐队真的特别厉害，有一些歌我觉得过一些年应该有人用一种新的方式再把他们重新翻唱一下，让他们有不一样的生命力，让更多年轻人去接受我们之前的这些老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娜。
7: 大家好，我是静瑶。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6: 嗯，眼下呢，虽然已经进入到了9月份啊，但是呢，秋老虎的威力，相信大家也都感受到了。那这两天呢，咱们石家庄依然是30多度，不过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这里夏天的平均气温啊，就只有19摄氏度，

0: 那现在这个季节去更是凉风送爽，秋色渐浓。您猜到了吗？没错，这就是咱们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驼梁风景区。
1: 没错，之前哈就经常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把这个驼梁称为太行绿宝石。
0: 嗯，
1: 那这个驼梁它的主峰海拔呢是有2281米，是我们河北省的五大高峰之一。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啊，他们之前可能会去过，对，而且这个月份呢马上要迎来这个中秋节、国庆节，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们去赏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咱们驼梁风景区的信息科科长李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好好聊一聊咱们驼梁的玩法、路线以及一些服务，以及大家最关心的出行注意事项。
0: 嗯，
1: 那李科长您好，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打个招呼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咱们驼梁景区信息中心的李英。
0: 好的，非常欢迎李科长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咱们也说过了，咱们省内啊甚至是周边省份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应该都听说过驼梁啊，毕竟咱们驼梁景区的名气是在这儿的。但是呢，哎，具体好在哪儿，可能大家呢感受都不太同，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说不太全啊。比如说啊，我们就知道它同时拥有这个国家4A级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还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这几块金字招牌，这在全国的景区里面其实都并不多见。李科长，请您先给咱们大家系统性的来介绍一下咱们驼梁景区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吧。
2: 嗯，好的。这个驼梁景区呢，咱们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北部，它地处晋冀两省的交界，以山西五台山相邻啊。景区总面积呢是158平方公里，主峰呢海拔是2281，是咱们河北省的五大高峰之一啊。因山形呢酷似骆驼，因而得名为驼梁啊，也是咱们省会的乌鸡。驼梁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它拥有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啊，这几个国家级桂冠。2011年呢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6年呢荣获了国家森林公园，2015年呢获评为全国10佳生态文明景区，是咱们河北省的首家获此称号的景区。景区呢它是由这个百步峡、三叠泉、云顶草原等大大小小的这个景点一共有200多处，林草覆盖率呢达到了90%，森林覆盖率呢达到了98%，至今仍然保持着这种最原始的状态。而且整个山上的这个负氧离子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它一般高出咱们市区的100到400倍，犹如一个巨大型的天然绿色氧吧。整个景区呢它以绿梁野幽翠为著称，被誉为是镶嵌在咱们太行山中的一块绿宝石。
0: 嗯，镶嵌在太行山中的绿宝石啊，非常形象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嗯，
0: 那刚刚呢我们一直提到了这个驼梁凉啊，这个凉快的凉这样的一个特点。有相传说咱们驼梁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18.9摄氏度啊，比市区低了将近20度左右。还有呢就是这个负氧离子的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1.2万个。那像这种天然空调的这个效果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实现的呢？就是它大概可能是由几方面的原因，哎，去形成这样的一个天然的这个空调的效果呢？
2: 其实咱们驼梁凉快呢，它主要是第一个原因呢，它主要是由于这个海拔高啊。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驼梁的主峰海拔是2281米啊，山体相对高度是800多米，海拔每上升100米呢，这个气温它就下降0.6摄氏度啊，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啊。它夏天呢平均气温只有18.9摄氏度啊，主要是早晚这个温差比较大，比咱们就是避暑气候24度的指标还要再低一些啊。即使在盛夏的时节达到这个峰顶的时候还会凉气袭人，所以有这个清凉基地之称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里森林覆盖率 非常高啊，达到了98%。这个万亩原始次森林呢，它像一个巨大的这个遮阳伞，尤其是大家夏天的时候去爬山的时候，整个这个爬山过程当中呢，它都是密林遮天蔽日啊，它是不晒的。啊，所以说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再一个就是密集的这个水系啊，沱梁有水中沱梁之称，尤其是这个百户峡之内的这个瀑布呀、水流溪潭，它是遍布的比较多的，到处都是水灵灵湿漉漉啊。山溪呢，从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顶一路飞泻直下，形成了上百处的这个瀑布群落，可以说是依山苍翠，万瀑齐飞。所以说这个百瀑峡全长6公里的这整个这个游览当中呢，它都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啊。这个水汽扑面呢，让人体感呢可能再降3度左右啊。
0: 其实咱们这个山泉水其实我们都有印象，本身它是地下水，它就已经是很凉快的了，
1: 很清凉。
0: 哎，对，那如果说呢，我们在上山的过程当中，它这个水汽再一蒸发，肯定就能带走非常大的一部分热量，所以这就是给我们造成了这种体感非常凉快的这种效果了。
1: 对，而且它的海拔也非常高。你像咱们今天来到沱梁，其实我们在下面的这个游客中心，我刚刚注意到有一个石头上写着是1000多米的一个海拔。
0: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虽然是在游客中心啊，但是已经是在1000多米的海拔上了，所以我们其实现在体感温度还是挺凉快的了。
1: 没错，
0: 穿着冲锋衣就没问题。
1: 对，那接下来咱们就带着大家去深入这个景区，去聊一聊这个更加细节的一个问题哈。刚刚我们这个李科长也说到，这个沱梁呢是由这个百瀑峡呀、三叠泉呀、包括云顶草原等等这样的几个景区去组成的，有200多处景点，可以说是能看的是非常多的。而且这个景区里的瀑布就有很多很多处，你像这个注意到这个下面的这个地图上有2条的一个主线路，好像一个叫百瀑峡，一个是三叠泉。那李科长，这个两个区域，这两个峡谷分别都适合什么样的游客去游览呢？
2: 你看这个百瀑峡景区吧，它主要是就是爬山，以爬山为主啊，徒步爬山为主。但是这边的这个景点它也是比较多的啊，像这个白龙瀑呀、飞龙瀑还有人字瀑啊，这些大型的景点它都是在咱们百瀑峡景区之内的，它这个是适合亲子体验，就是像一家人出行游山玩水的啊，观景的，建议大家从咱们百瀑峡景区上山啊。百瀑峡景区之内的这个景点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尤其是像咱们这个飞龙瀑呀，它这个落差也非常大啊，水势尤其是今年吧，这个雨水水量也比较充沛啊，所以说非常壮观。像这个白龙瀑、飞龙瀑啊，这两个大型的瀑布都非常漂亮。咱们三叠泉景区呢，它是相对来说它到山顶的这个距离是比较近一些的啊，就是体力不好的啊，咱们可以走三叠泉景区，
0: 这边相对缓一些是吗？
2: 对，它比较平缓一点，它到山顶的这个距离它也比较近一些。再加上咱们三叠泉景区之内呢，它是有一条这个索道啊，如果大家走到半山腰累的话，咱们也可以选择乘坐索道到达这个云顶草原啊。所以说要是体力不太好的，咱们就建议走三叠泉啊，体力好的啊，想去
0: 愿意爬山的那种，
2: 对，然后咱们就走百瀑峡。但是从我个人这个建议上来说啊，我愿意让大家到了咱们沱梁来以后啊，感受咱们所有的景点，建议大家从百瀑峡景区爬山去感受咱们的大自然，然后回来的时候咱们再从三叠泉啊，这样走一个循环路线，不走回头路嘛，不是。
1: 就一圈就玩下来了。
2: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三叠泉景区跟这个百瀑峡景区，它是都是有很多这种瀑布的一个景观
2: 啊。对的，是百瀑峡的景点遍布的比较多一些。
1: 听的这个名就能感受到百瀑峡。对， 那其实也是建议大家来到咱们驼梁呢，其实说是有两个路线，但其实你是完全可以绕一个圈不走回头路，然后一个路线相当于一个路线一个圈就能把咱们驼梁的这个景观比较系统的完整的能够观赏完。
0: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想把所有的景观看完的话啊，我们尽量可以稍微早一点过来，是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走这样的一个环形的路线下来。
1: 没错，你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两个

0: 景区啊，其实就是我们爬山的路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峡谷，有这个瀑布。像这个峡谷我们可以看到水，那其实驼梁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也是驼梁的一张名片，就是云顶草原。
1: 云顶草原啊，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是非常的高，在云顶上。
0: 对，它是在这个海拔的2000米以上3000多亩的一个亚高山草甸啊，有很多人呢就是会把这里称为空中花园，真的非常的美丽。现在是9月份，但其实它在7月份的时候，这个云顶草原也是有这个相当一大片的花海的，非常的美丽。但是这个花期可能会比较短。你就像现在是9月份，不知道现在这个云顶草原上还有花吗？
2: 有呢，有呢，
1: 还有一些。
0: 对，
2: 但是它就不是金莲花了。
0: 还有其他的花可以看，
2: 像这个小雏菊啊，胭脂花，
1: 现在还是开始开的，
2: 对对对，
1: 还是能够看到的。
2: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就是说最美的时候，或者就是说花开的最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在
2: 7月、8月份
1: 这个时候，是吧？
2: 对，
0: 就能看到的这个种类是更多的。
2: 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像在这个山顶上有一片草原一片花海这样的景象，其实在一些这种爬山的景区来说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景区景象。那李科长，刚刚我们就说到这个金莲花哈，那这个金莲花的最佳观赏期大概是什么一个时间段呢？
2: 往常的话它是在7月中下旬，但是根据去年和今年来观察看呢，这个金莲花它是在7月5号啊，到7月25号之间啊，这个时间的话是最佳的这个观赏期。那这两年开的比较早一些，
1: 开的比较早一些啊。
2: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这个之前看过一些攻略的话啊，可能有一些攻略他们做的比较早，他可能是说哎7月的中旬，
2: 对，
1: 甚至是8月是能看到的。
2: 对，
1: 但是呢这几年据我们这个最近的这个观测来看的话，其实是在7月份是最佳的这个观赏期。
2: 对，在7月初的时候，今年开的最早的时候在7月初啊，7月
1: 盛开了，
2: 对，5号左右就有这个花陆续的在开放了。
1: 好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驼梁景区呢，咱们主要运营就是夏秋啊这两季，尤其是夏天啊是景区最热闹的时候，因为平均的气温大概只有19度左右啊，是自带天然空调的。那么其实到了现在秋天呢，哎，慢慢的这个树叶层层变色，有变黄有变红的啊，其实漫山遍野看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现在呢是9月初啊，秋意呢慢慢的开始浓起来了。那接下来像中秋啊国庆的假期，就正是咱们北方赏秋的一个好时机了。那李科长，就是咱们夏季避暑的这些游客啊，还有就是秋季赏夜的游客，您能不能给我们分别的推荐一条路线，或者是一些这个必打卡的这个点位，给咱们一个明确的建议呢？
2: 好的。然后像夏季避暑的话，咱们刚才也说了啊，咱们就推荐走百步峡的这个环线，打卡咱们的白龙瀑、飞龙瀑，以及到咱们的云顶草原看咱们的云顶花海。啊，秋天赏夜的时候，咱们就推荐大家走三叠泉啊，到云顶草原这条环线，因为咱们三叠泉这边在海拔1600米左右的这个地方呢，它有整个一大片的这个白桦和红桦林啊，以及咱们的这个枫树、栗树啊，栗树的话，咱们本地呢它也叫做柴树啊，那个季节的话，它也就会变红或变黄，整个山上的话，它都会变得层林尽染，五彩缤纷，也非常漂亮啊，咱们的秋景也是非常好看的。
1: 您再来给我们来介绍几个咱们景区里面啊必打卡的这样的这种点位都有哪些呢？
2: 像咱们三叠泉景区的这个三潭飞瀑啊，是咱们游客必打卡的一个地方，进入三叠泉景区的第一个景点啊，它主要是有这个上流的溪水在此处呢呈三个叠状的瀑布，自然冲刷成三个水潭，这是万年水滴石穿之功啊，尤其是咱们中间的水潭，潭口不过一丈呢，水深却有9尺有余。那走近细看呢，潭水幽深却清而见底，小草树枝绿叶倒影如画，游人至此呢，常常的见景生情啊，作词吟诗。尤其是咱们诗人刘璋啊，感叹到飞瀑成三叠，中间细碧潭，潭如太白雁，瀑似伯牙悬啊，岩墨天天磨，流泉夜夜潭， 高山平问水，谁是柳宗元，将这个水潭呢比作大诗人李白用的砚台，把这个瀑布呢形容为春秋时弹琴妙手伯牙用的琴弦啊，而且又巧借这个高山流水感慨写传小石潭记啊的这个柳宗元无缘此处啊，可见这个诗人刘璋呢对咱们这个景点景区的赞誉也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呢，像这个驼峰也是大家必打卡的这个地方啊，刚才那会儿不是也说了啊，这个驼峰呢是2281，是咱们两个省两个县的一个交界处啊，是一步可以跨咱们山西河北的一个交界的一个地方啊，有一个界碑写着2281，是咱们每一个粉丝每一个游客去往咱们驼梁景区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啊，尤其是这个晴天的时候，站在这个峰顶像五台山方向张望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庙宇的一角。除了刚才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两个必打卡的地方呢，还有一个地方啊也是大家非常值得大家一去的啊，就是咱们云顶草原的这个马泡泉啊，是咱们驼梁最高的山泉，也是咱们河北中南部海拔最高的清泉。在我们景区西北方向呢有一块巨石，这个石头上呢还有一个马蹄印，传说是被这个龙驹所踏。虽然是一个传说呢，但是在海拔如此高的山上啊，离主峰非常近的地方呢有一股清泉，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这样一个奇观。追根这个溯源呢，这个马泡泉呢就是咱们滹沱河的重要支流谢贾河的发源地。大家站在此处呢，朝远处晋冀交界的西北方向望去呢，就会明白此山之所以命名为驼梁的原因呢啊，它就像一个横卧在天幕下的一个巨型骆驼，因此得名为驼梁。
0: 所以呢就是咱们的驼梁的这个景区啊还是相当大的，所以也是建议咱们的游客朋友们啊，如果想要来这个驼梁去玩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去规划好这个路线，包括不同
1: 的
0: 季节，
1: 对
0: 不同的季节它也有不同的这个游玩路线，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也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到这个驼梁的最高峰驼峰，它的这个海拔呢是2281米，而且呢这个山顶上是有这个晋冀两省的这个界碑，也就是河北省跟这个山西省。那天气好的时候哈、之前看有朋友说可以在这个山顶上看到五台山
1: 哦，
0: 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呢可能心里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海拔2281米，那登到顶到底累不累呀、对吧，需要多长时间呢？那李科长能不能跟我们大伙支支招
2: 啊，如果要是体力好的话咱们就走这个环线到达云顶草原，然后咱们再去驼峰。如果从云顶草原去驼峰的话，这个时间是大约需要40分钟登顶的，来回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啊，登到咱们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海拔281啊，这个两省两县啊，两县的这个交界处，可以一步跨两省两县嘛，是咱们河北省、山西省，还有咱们的五台县和咱们平山县啊，一步可以跨这个两省两县啊，这个就是界碑的这个地方。然后如果要是体力不好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走咱们三叠泉，可以乘坐缆车啊，因为这个缆车的话，就是在。能够为大家节约很大一部分体力，
1: 而且这个缆车可能是把最难爬的这一段就给大家略过去了，是吧？
2: 对的，对的。
1: 比如说，尤其是老人还有带孩子的，我们就是体力不是很好的这些，就是本身我们这个走几步可能有的时候会累，但是我又想看一看景色的这种，哎，这个时候其实
0: 我们三叠泉，
1: 对，建议大家可以坐坐缆车啊，
2: 可以节约很多的这个体力，然后咱们再去登顶。
1: 那其实呢这个登顶啊有登顶的壮阔之处，但是呢我不登顶其实也是很惬意的啊，我们可以游山玩水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可能尤其是到了暑期7月8月份的时候，咱们是暑假，有的带着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儿，想要到这里去玩，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我就是想去这个避暑纳凉的啊，或者是我想慢慢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山间林草的这种能量的这些朋友们，那我们像这样的朋友分别该怎么样去安排，有没有这种比较推荐的这种路线和方案呢？
2: 你看，其实咱们驼梁吧，它所有的这个景点，它都遍布在沿途当中啊，它并不

0: 像某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个景区啊，人家是去打卡这个人文古迹，到达某一个点，咱们驼梁所有的这个景点啊，都是咱们就是
1: 可玩可看的，
0: 对对，可玩可看的，对，都是可以值得一看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走过的每一条路，你看到的每一条河啊，你观赏到的每一个植被、每一朵花啊，都是咱们这个沿途当中的这个风景啊。所以说大家体力不好的不一定非得是去登顶啊，咱们感受感受咱们山里的大自然也是非常好的。
1: 嗯，其实我觉得刚刚李科长说的这句话非常好，就是你看到的每一条河每一朵花其实都是你旅途当中的一个风景。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来到景区游玩，哎，我们可能放下我们的这个平时生活中的这个执念，我一定要去登顶的这样的一个执念。
2: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看一看路上的这个风景，我就不白来到这一趟。
2: 嗯，没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玩转京津冀的节目。那么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回来我们继续再聊一聊比较实际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票务、具体的路线和行程的安排，以及我们到了景区附近能够感受到当地怎么样的一些特色美食。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

0: 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0: 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来到了咱们石家庄市平山县啊，素有“太行绿宝石”之称的沱梁风景区。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咱们这个沱梁景区的玩法、路线以及相关的服务和大家最关心的出行注意事项。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呢是沱梁景区信息科科长李英啊，来和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啊，我们来现场来聊一聊。其实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整体的了解了一下沱梁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那相信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心里面已经开始有计划了。我们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中秋假期，
2: 还有国庆假期，
0: 国庆假期，对，我们就想到这个沱梁景区，我们来转一转，来感受一下这个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这个秋季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非常实际的一些内容了。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费用的问题啊。李科长，目前咱们景区执行的这个票价现在是多少呢？
3: 咱们成人门票呢就是65，然后它这张门票呢它是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三叠泉景区、百步峡还有云林草原啊这些所有的景点，它这一张65呢它是一张景点通票。再一个呢咱们是像咱们的小孩啊，咱们的就是18周岁以下的，就是6周以上、18周以下的这个儿童票呢，他在咱们景区他是享受半价的优惠，就是32.5块，以及咱们的老人啊，60到69的啊，在咱们景区也是享受半价的优惠，还有
0: 这是这个优惠的门票，
3: 还有咱们的这个大学生啊，因为9月份的话，就是来咱们沱梁的这个学生是比较多的，就是像大学生9月份。吧，他都开学了啊，到咱们景区，来爬山的这大学生比较多。大学生的这个门票呢，他也是啊，就是全日制的本科以下的学历，在咱们景区他也享受的是半价的优惠，但是得需要这个学生呢拿上学生证或者是学信网上查到的这个信息，到咱们游客中心或者是百步峡、三叠泉这三个售票窗口现场去购买这个学生票啊。
0: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半价的优惠票。那除了半价优惠之外，我们有哪些人群是可以享受免票政策的呢？
3: 比如说像这个1米2以下的儿童，70周岁以上的这个老人，还有咱们的现役军人优待证啊，现役军人优待证的话，它是包括全国的，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呢，它是只有咱们河北省的，还有咱们的记者证、残疾证、人才绿卡，咱们河北省的人才绿卡 A 卡、B 卡，以及咱们平山县的 C 卡，到达咱们景区的话，它都是享受一个免票的这样一个政策啊。
0: 那具体的这个人群和政策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渠道上是能够查询得到的，是吗？
3: 对，像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这公众号上都有，哪些人群，需要到咱们景区的话，有哪些优惠政策呀，哪些免票啊，咱们这个官网上都有这个信息。
0: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出行之前啊，其实可以先提前查询一下，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对应了相对应的政策的话，可以拿着我们相应的证件。那拿着证件的话，我们因为有一些景区是需要去换一个门票的，有一些景区呢就是直接拿着证件让工作人员看一下就行。目前咱们景区执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呢？
3: 咱们景区呢70岁以上的老人拿上这个身份证呢，直接刷咱们景区的闸机，直接就可以进山啊，它是能够识别到的。像这个退役军人优待证和这个现役军人优待证以及人才绿卡呢，它必须得拿上这个原件到咱们景区让咱们工作人员核验啊，这个核验以后的话直接可以进山，这个也是不需要换取门票的，
0: 查看一下就行。
3: 对，
0: 那目前我们现有的购票方式有哪些呢？比如线上线下都有哪几种购票的方式呢？
3: 像这个大型的这个平台，直接搜咱们沱梁景区啊，关注咱们公众号，在这个平台上的话也是可以购买到这个线上的这个门票的。线上门票的话得提前2个小时啊预约才可以啊，没有预约上这个线上的，直接到咱们线下购买也是可以的。

0: 有这样的一个提前2个小时的一个预约的时间啊，这个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如果说没有提前2个小时预约的话，可能我们还得再等一等。系统上其实显示到您的这个购票信息了之后，才能够进入到景区。
1: 对，尤其是在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啊，建议大家线上购票的时候得提前一天啊。
0: 哦，
1: 因为咱们到了旅游旺季的时候，一天这个客流量的话，它只售8000张票。
0: 嗯，
1: 建议大家都得提前的把这个门票先购买了。
0: 嗯，咱们这个鸵鸟峰景区啊，我们还是这个，尤其是到了旅游旺季夏季的时候，暑期的时候
2: 还是非常火爆的。
0: 对，所以说建议大家，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先查看好啊，不要说我们都已经在路上了，然后想起来买票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到了这儿之后反而进不了景区啊，耽误到大家的行程了。好的，那刚才呢这个票务的情况我们已经说清楚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时间的上的安排啊。咱们景区这个目前执行的开放时间是怎样规定的呢？
1: 它是早上7点啊到下午4点。嗯，下午四点以前的话它都是可以入园的，4点以后的话它就不建议去入园，也就停止售票了。因为咱们整个爬山过程当中的话它得需要4-5个小时啊，晚上的话山上也没有路灯啊，返程的这个时间的话就天黑了以后山上也不安全，所以说咱们景区在这个下午4点就停止售票了，但是出来的这个时间它不受限制。
0: 嗯，出来的时间不受限制啊。所以我们建议游客啊，我们一般预留出来多长时间的这个游玩时间是比较好的呢？
1: 嗯，
2: 几个小时大概就比较，就是我们比较充分，而且也不是很累呢。
1: 4-5个小时吧。
0: 4-5个小时。
1: 对，
0: 嗯，就是比较充裕的时间，我们可以走走停停，是吧？然后拍拍照之类的，也不是特别的累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需要注意的时间节点，刚刚这个李科长也说到了，下午4点之前，如果说您想要入园的话，一定要在这个4点之前入园。然后呢，但是如果您要是晚上，比如说下山的情况下，因为山上没有路灯，所以我们要注意下山的这个安全性啊。
2: 那刚刚李科长也跟咱们介绍到了鸵鸟峰景区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包括它的这个票价是怎样的，什么样的时间是比较推荐的。那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呢，也是心里有一个计划了啊，非常向往了。那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去。那如果从石家庄市区出发的话，有哪几种方式可以抵达咱们鸵鸟呢？李科长您可以再详细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嗯，如果是自驾来的这个朋友呢啊，咱们就走这个太行山高速啊，嗯，导航的话直接到咱们鸵鸟景区，有2.5个小时就能到达咱们景区。但是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从这个9月7号到9月30号啊这段时间的话，这个漫山花溪谷到咱们鸵鸟这个201省道啊这个路段呢它要断交护坡啊维修，所以说这段时间的话这个客人他就不能走这条路线了啊，在其他时间就十一国庆的时候还是可以走这条路的，因为这条路到咱们鸵鸟景区是最近的一条路啊。然后在这段时间就是9月7号到9月30号来的这个朋友呢，咱们就走这个西柏坡高速，从西柏坡口下啊走这个唐6线，就是孟家庄骆驼庵这条路啊，还可以走这个温塘啊，从这个温塘口下走这个小轿交潭庄河河口牧场啊，再到达咱们鸵鸟景区。目前的话走这两条路线啊，如果是像这个保定呀沧州的客人，咱们就走五台山啊，从五台山高速口这边下，它是不受这个路段的这个影响的啊。
2: 所以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要是有计划近期想来咱们鸵鸟的话，9月7号到9月30号期间一定要提前去规划好自己的这个路线，因为刚刚说到这个201省道现在即将是要断交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漫山花溪谷这一段啊，因为它是到鸵鸟的这个必经之路嘛，也可以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啊，就是有这个班车啊，从石家庄汽车客运汽车北站有直达咱们这里的班车，是每天早上7点从市区出发啊，它就是从鸵鸟景区再对发，就是一天只有一趟，
0: 早上7点出发。那这趟车是几点返程呢？
1: 它是第二天，
0: 第二天返程。
1: 对，它一天就是从市区发往驼梁景区一趟，从驼梁景区发往市区啊，一天就是发车的点的话，只有上午7点。
0: 嗯，所以说其实如果

0: 果我们要坐班车来游玩的这个游客朋友的话，可能就得做计划，当天是要住在这一晚的。
1: 对对，
0: 嗯，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就是不管您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出行的路线，一定要提前的先了解好我们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时间，还有一些相应的安排啊，
2: 对，
0: 不耽误您的行程。如果说您只有一天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自驾前往会比较好。
1: 对，可以早一点出行到咱们这里，客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啊，尤其是自驾游的这个客人。咱们景区它目前配有8个停车场啊，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早一点到啊。
2: 您刚刚说这个咱们景区是有8个停车场，那咱们这个停车场是如何收费的呢？咱们也给咱们自驾来的朋友重点去提醒一下。
1: 嗯，咱们这个收费的话，它全天就是白天收费的话它是4块啊，它到
0: 按小时计费，
1: 全天，
0: 全天1天4块钱，
1: 一天4块，它是到晚上的9点啊，晚上的9点它都是4块，然后过了晚上9点的话它就加8块，就是一天一宿算是12块啊，如果是在这里过夜的话就是一天一宿12块，单单白天去爬山的话，停白天的话它只是4块钱
0: 就够了。
1: 对，
2: 除了这个交通方面哈，其实我觉得在一个景区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因为我们可能如果在这玩一天的话势必是要吃饭吃东西的。
2: 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面向京津冀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哈，就是外地来的游客，李科长您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周边的这个住宿条件怎么样呀，够不够用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吃的方面，游客能在这个地方吃到哪些，有没有这种
0: 当地特色的美食？
1: 有呢，这个必须得有，因为咱们景区周边呢，它一共是有6个自然村啊，可供大家去住宿啊。它就是离景区最近的，咱们这个村呢，它叫做前大地村啊。往里走的话，还有后大地啊，往山西方向的话有黄土台啊。这3个自然村的话，它是离景区最近的这个村。往下边走的话，有这个大河岸、中台山、牧场啊、牧场村。这几个村的话它也是配有这个宾馆、民宿、农家啊，这些的话它都是有的，所以说像外地游的这个游客的话，他可以选择住在这个景区的周边啊，它都是可以的。
2: 附近的这个民宿，那我们说完这个住宿了，那这个像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你可以跟我们的游客朋友去推荐一下。
1: 像咱们山上的这个山野菜啊，像这个大叶菜呀，还有小蕨菜、大蕨菜啊，这些野菜的话都是咱们山上纯天然的啊，它每年的在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当地的村民都会去采这个野菜，采完以后然后再焯水再保鲜。然后像这个柴鸡蛋以及咱们的蘑菇炖土鸡，因为咱们现在就是9月份啊，因为今年这个雨水它也是比较充足的，山上这个蘑菇也是比较多的啊。这个蘑菇的话它每年，但是游客是不能采的，因为游客他不认识这个蘑菇，
2: 分辨不清它这个蘑菇到底是不是能吃的。
1: 对对，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呢，他会采好这个蘑菇，晾晒干了啊，晒干以后，然后炖个柴鸡呀，是吧？炒个蘑菇呀，这个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
0: 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千万不要自行的去采摘这个蘑菇，因为不是所有蘑菇都能吃的啊。
1: 对，
0: 咱们如果想吃山里面的这些山珍啊，我们最好呢还是要么就是到咱们周边的这个农家院啊，
1: 对对对，
0: 可以去吃这个已经做熟了的，或者是说呢我们可以到当地的比如说这个卖土特产的这些店里面啊，
1: 对对，
0: 就可以去买一些这个村民们采摘回来的这样的这种鲜蘑菇，回家自己去做一做也是可以的。但是咱们千万不要去自行采摘啊，万一要是采到不能吃的，确实是
2: 挺麻烦的。
0: 对，我们还得去医院
1: 啊。
2: 对，
1: 确实是啊。像这个腌肉大锅菜啊，以及咱们的烙饼、贴饼子啊，
0: 这都是咱们平山县的特色美食了啊。
1: 对对，而且咱们这里的话，它距离山西也比较近啊，所以说这个吃饭的这个口味啊，也接近于山西。像这个油面柯老啊，你们都听说过油面柯老了是吧？
2: 对
1: 啊。像这个浇汁油面呀，或者是
2: 很香，
1: 对，炒油面呀啊，都接近于山西的这个口味、
2: 哦、
1: 啊，也可
2: 以来到咱们这儿是能品尝到这个
0: 两地的美食，
2: 两地美食的、
1: 啊，对的对的，
2: 那其实我们这个沱梁它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人还是比较

0: 多的。像我们这个景区的核心区吧，这附近它的这个日住宿接待量大概是有多少呢？
1: 有12000张床位吧，可供大家选择的。
2: 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游客来的话需要提前预定吗？
1: 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周中的时候就提前2-3天啊预定就行，但是要赶上周末，尤其是最旺的那个周末的话，得提前1周去订这个周末的房间。周末比较紧张一些，
2: 所以还是要，
0: 看这个旺季跟周末还是比较紧俏的。
2: 没错啊。好，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咱们石家庄夏季啊，尤其是七下八上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是咱们石家庄的汛期，主汛期啊。包括呢刚刚李科长也说到了，像今年呢就是雨水比较充沛的这种情况了，那雨水比较多，那山区的天气更是比较多变了。所以说我们景区可能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会有这种临时避园的这种情况出现呢？
1: 比方说遇到这个强降雨或者是山洪预警啊，就是上级部门就是天气预报啊，气象部门呢会发布这个山洪预警啊强降雨的这个预警的时候，咱们景区就会临时闭园的。
2: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在山里啊，更多的这个万一要是有这种强降雨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在山里面还是比较危险的。像我们的这个闭园的一些通知啊，我们游客朋友怎么样第一时间能够获取到这些通知呢？
1: 大家也可以关注咱们景区官方的这个公众号，就是直接在公众号上搜咱们驼梁景区啊这个公众号，还有咱们驼梁景区的这个抖音账号啊，以及咱们平山县的这个文旅部门呢，他也会到时候发布这个闭园的这个公告。
2: 就是如果一旦有这种临时闭园的情况出现的话，都会及时发布的。所以我们可以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关注一下啊这种临时闭园的情况。那咱们景区的这个热线电话是多少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游客遇到了哪些问题，我可以去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请求工作人员的帮助呢？
1: 咱们景区呢目前开着2部这个电话，一个就是03118249933636啊，还有一个是03118249935啊。如果在这个游玩中比方说像我那会儿说的啊，就是4点以后上山的这些游客赶到这个天黑的时候啊，游玩遇险啊，还有这个咨询投诉啊，都可以拨打咱景区的这2部电话。
2: 这2部电话啊大家也记好，这个是24小时的电话还是说是工作期间的？
1: 24小时
2: 的电话啊。所以说您遇到了比如说有紧急情况，或者是说您在这个景区有哪儿不满意了是吧，我要反映一下的话，都可以拨打这2部热线。
0: 那最后呢，我们再替听众问几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山区，其实有的时候天气是变化多端的，是比较多变的。那像我们这个季节，如果要是上山的话，穿衣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啊，穿什么鞋比较合适呢？需不需要带外套啊？
1: 这个外套呢是咱们这里我觉得应该是春夏秋冬必备的，
2: 必备的哦。
1: 对，
2: 山上山下它的这个高海，因为海拔比较比较高啊，所以说其实是2个温度。
1: 对，再加上咱们驼梁呢，它有它自己独有的这个山体气候啊，有时候预报的没有雨，它突然会来这雨啊。再加上去山上的话海拔也比较高啊，尤其是下午4点多没有太阳的时候，这个气温会低一些啊，所以说建议这个外套是到咱们景区必备的一件衣服啊。再一个就是像这个运动鞋啊，它也是必须要穿的，因为咱们山上的话它都是这种铺好的石板路，虽然比较平缓的话，但是它也是也有部分的台阶的啊，
2: 毕竟是爬山啊。
1: 对，
0: 而且咱们这个驼梁景区呢，它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所以说它在这个比如说森林防火方面呀，其他一些方面肯定是有一些比较严格的规定的。那李科长你也给咱们即将出发的游客们去提个醒，在咱们驼梁景区有哪些事儿是不可以做的，包括这个防火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咱们这里的这个植被，你想长这么多年是吧，然后长到大家观赏的这个时间段啊，确实是很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到了这以后一定要不要破坏咱们的古树啊，不要去采摘这个花草，也不要在野外去用这个明火啊，然后也不要咱们不要去这个 没有开发的这个核心区域啊，也一定要走这个铺好的这个石板路和这个木板路啊。
2: 咱们景区都有给大家规划好的路线啊，一定是我们观赏的一个最佳的角度和最佳路线，因为这个景区确实是非常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158平方公里啊，一旦我们可能走到了这种比较偏远的这个地方，我们比如说有这种突发情况、紧急情况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救援起来也会比较麻烦一些，所以我们一定要走我们规划好的这个路线。那您刚刚提到了咱们保护区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啊，那驼梁作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哎，拥有这种超过上百种的这样的这种植被啊，还有呢就是景区呢也对咱们560多种的树木进行了挂牌标识，还有呢就是围栏保护了几十棵的这样的这个古树啊。那么我们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啊，我们游客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生态保护的这个事项，包括我们驼梁是怎么样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呢？
1: 像咱们在这个沿途当中呢啊，也会有这个小松鼠呀，是吧，时有出现，咱们不要去就是投喂这个野生动物啊，也不要在这个保护树木上去刻画啊，也有好多游客呢，我见在别的景区会说谁某某，对对，到此一游，但是咱们这里的这个树木的话，它也有上百年的这个啊，包括咱们在云岭草原就有一棵啊，就有一棵这样的树木，所以说大家不要去刻画啊，不要去破坏它，
2: 一定要保护好这个景区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色非常的美，我们也给后面来的这些游客们也能够去呈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景观，所以大家一定都要自觉的去保护，
0: 对，热爱大自然，同时也要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
2: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那最后的一点时间也是很多关心咱们驼梁发展的听众朋友可能想要了解的，就是未来咱们驼梁景区在比如说基础设施建设呀、康养度假还有文旅体验方面还会有哪些这个新的动作呢？您再来给我们整体的再介绍一下吧。
1: 后续呢我们景区也会持续的去升级这个景区的基础服务设施啊，完善咱们游客的服务，登山步道呀、休息配套呀，这些啊它都在后期也会逐步的去改善啊。再一个就是咱们下一步呢准备优化咱们的高山宿营业态啊，计划在咱们云顶草原上部的区域呢选择这个生态影响小、视野开阔的这个合适的点位，咱们去布局一些星空房啊。同时呢在这个百瀑峡上半段呢选择一些适合大家休息观景的这个配套设施啊，丰富咱们这个山顶峡谷高端度假产品啊，然后来补齐咱们夜间这个文旅的短板啊，因为咱们晚上的话山上也没有路灯啊，这个山顶上住宿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少的啊。再一个就是咱们准备开展这个山地空轨项目啊，就是准备提出这个两条比较合适的这个线路啊，一个方案就是从咱们牧场村的游客集散中心起建啊，建一条这个空轨线路直达这个云顶草原啊，打通这个山下这个集散区以高山草甸核心景点的这个快速通道。再一个就是依托咱们后大地村有一个这个防火通道走廊啊，规划另一条的这个空轨线路直达这个驼峰，就是这个主峰281的这里啊，为这个登顶观光提供一个新的出行方式。
2: 真的是听起来就非常的期待和向往啊。
0: 是的，
2: 也希望
0: 不用怎么爬就上去了。
2: 对对对，没错，所以说也希望咱们驼梁风景区能够越建越好啊，也能够吸引来咱们全国各地的更多的游客朋友，哎，给咱们的这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打出一个亮丽的名片。那么从19度的夏天啊，到这个漫山红遍的秋天，从百瀑峡的清凉水雾到驼峰极顶的两省风光，再从票价、交通到吃住预定，相信大家啊，通过这期节目，对咱们石家庄市平山县的驼梁风景区有了更具体、更全面的一个了解。那现在呢，正是初秋的好时节， 中秋国庆假期呢也马上就要到了，所以说呢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可以把驼梁列入到我们的备选清单了。
0: 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那

0: 期节目大家还想看看咱们石家庄是哪里的美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石家庄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投稿。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5: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3: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3: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3: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3: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邢台北国商城5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1: 再说吧。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3: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国道G340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站大中修工程结合工程施工。那施工路段会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499公里271米至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呢会持续到2026年的10月2号。在施工期间，大家要依据现场的指示牌通行，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12: 再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处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临时修建变道的通行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慢慢，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 91.1。

0: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妈妈
0: 晚
1: 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来给我们留言了，率先打卡的又是春意盎然打卡下班，
1: 下班快乐，春意盎然，今天是第一个打卡的，
0: 对，
1: 来的够早啊。
0: 紧随其后的琪琪也来给我们打卡了，这基本上每天不分上下的啊，就大家下班都特积极，积极的原因就是为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吧？
1: 对，然后呢，打上四个字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啊，就我们无比希望大家下班回家路是有我们的陪伴的，所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那目前邢台市区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是周三了，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
1: 来关注一下限行时间呢，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自己的车牌尾号。
0: 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欢迎各位朋友，如果您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可以告诉我们。那在行车安全之余，也欢迎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回忆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了。
4: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看到黄色圆圈也来打卡了，下班快乐，
5: 下班快乐，黄色圆圈，
4: 下班就是统一的快乐。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会有什么活动安排呢？就大家总是用下班的时间做一些，对吧，让自己比较方便的事儿，比如说去理个发呀，或者吃一个餐饮啊等等，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去的这些店啊，如果去的多，这老板都会认识你了
5: 啊。真是，就你去的越多，到那跟到自己家里一样，
4: 那该掏钱得掏钱啊。
5: 对，然后想吃啥拿吧，就成这了。
4: 就包括大家给我们留言似的，像春意盎然啊、相伴啊、黄色圆圈啊、其实是可乐啊等等，这些朋友就是只要你们一留言，哇，在我们心里你都是我们的老客户、老顾客。
5: 对对对，欢迎来打卡。
4: 对，老顾客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就像我自己吧，其实我每年剪头发的这个频次不是很多，因为我头发确实长得比较慢啊，但是我剪头发是统一的一个标准，就是每次你给我修齐就行，当然架不住我推荐家人都在同一个地儿，所以他我全家都认识。每次去了之后，你就不用开口的感觉特好，你知道吧？只要往那一坐，他就知道，给你继续修齐，不去短是吗？哎，你看就特省心。
5: 对，如果说我们老去一家这个理发店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沟通成本的，对吧？往那一坐。哎，就看着弄吧，
4: 他
5: 特别相信
4: 懂你、
5: 啊、对对对、
4: 啊、而且呢包括吃的方面也是哈、啊，你经常去个店的话，像这老板都认识你的话，他基本上就知道你的口味了、像我的话，我就印象特别深刻，是在大学时期，我其实特别喜欢吃红烧牛肉面，当时就是红烧牛肉的方便面。但是我经常去那个窗口吃哈、啊，我的口头禅就是红烧牛肉面，面要生的，鸡蛋要熟的。
5: 哦，面要生的。
4: 面我不喜欢煮的那种糟糟的，喜欢生一点。但是鸡蛋我是喜欢吃熟透的那种，所以我每次往那一站以后，我都不用我自己说，他就会说红烧牛肉面，鸡蛋是熟的，面是生的。好，就直接支付钱就可以了。你看，这就是老客户之间的沟通成本，包括我的这个含金量，你瞅瞅有多高吧。
5: 你看你吃的是红烧牛肉方便面，对吧？那我吃的是就是加两个鸡蛋方便面，然后也不用什么红烧牛肉，就每次去了以后，这个大娘就知道加两个鸡蛋一袋方便面。
4: 哎呀，我太知道了，他给文龙送到我楼下的情况都有，你看看这个老客户的含金量啊。
5: 哦，这个是我说的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4: 不管哪一个吧，反正都跟面脱不了关系。
5: 就上班之后呢，还是特别喜欢吃面，就是我们单位旁边这个牛肉抽面
4: 啊。另外还有啊，就比如说
5: 西红柿鸡蛋面，
4: 我现在经常去超市买东西，因为在家里边两个人吃西瓜的

0: 你知道现在西瓜个头特大，它不像我们以前一样一个西瓜一家人分分没了。我现在买二分之一我们都吃不完，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西瓜尽量别隔夜，对吧？放到第二天的话，你看容易有一些菌群的产生啊等等，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现吃的话就买四分之一的西瓜。然后
1: 四分之一就差不多了。
0: 对，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其实也是不小的量，因为架不住它西瓜的个头大呀。每次我去超市的时候，卖就是盯西瓜这个摊的服务员已经认识我了，就每次我去的时候如果说没有四分之一的，他就说我再给你撇了一半，我说可以。就是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我的这种购买套路了。
1: 所以说呢，我们平常如果说经常去理发店呀或超市呀啊，又或者是我们平常对吧，去到一些这个服装店等等，
0: 对
1: 啊，就知道你平常喜欢，对，喜欢穿什么，然后
0: 的
1: 话对你习惯于穿什么样的这个服饰哈。
0: 你看你就发现老顾客的这件事儿了，或老客户这件事儿了，它不只是消费，就是更像一种长期的关系了。
1: 对，
0: 就你信任那个老板，那个老板也认得你，对吧？就不需要说什么话，你们之间的沟通成本是非常低的。
1: 是不需要说什么话，一个眼神啊，OK 就知道了。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老客户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你感受过吗？你是一个老客户吗？你在哪家店啊，哪个摊位啊，或者哪个人那里当了很久很久的回头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老客户的故事。
1: 哎，你知道说到这个回头客，就很多商家呀特别喜欢回头客。
0: 那当然了，
1: 是吧？这样的话
0: 一个回头客能带十个回头客呢。你要损失一个人，可能他的口口相传不太好的一些事迹的话，那可能好多人都不来了，就开始避雷了，拔草了，对吧？
1: 对，要不就是那句话嘛，就酒香不怕巷子深。
0: 所以说节目更得做好，一个人口口相传说他俩说的可不行了，你看吧，没人来了。
1: 对，我们俩说的可好了，是吧？大家的话就给我们在蜻蜓 FM 上来留言了。
0: 你像这个春意盎然肯定会跟别人说他俩聊可热闹了，你快去听节目去嘛。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口口相传哈，都可以找到我看行酒一期的微信公众号，再留言出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老客户的含金量有多高呢？

0: 欢迎回来，听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的老客户的含金量有多高呢？你有没有在某个店家或者摊位或者某个那儿当了很久很久的回头客，也享受到了回头客的待遇，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哎，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七七说了，说我家楼下有一个早餐摊啊，我吃了七年。
0: 七七就吃了七年，要八八的话得吃八年。
1: 说到这个老板见我来呀，不用问，直接盛一碗这豆腐脑还有两根油条。有一次呢，我出差半个月没有去，回来以后呢，老板说你最近是不是出差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不在我这豆腐脑都少卖了好几碗。被人记住的感觉比豆腐脑还要暖。
0: 哎，虽然老板的表达方式是我少挣你钱了，但是其实是一种惦记，
1: 对
0: 吧？对，
1: 你怎么好久不来了，我都想你了。
0: 哎，真的就是你看啊，包括听众记得我们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对吧？
1: 对。
0: 而且我记得让我特别开心的就是我当时在五中上学期间的时候，我经常去吃一家饼店，然后等到我毕业很多年的时候我再过去，这老板说我看你有点眼熟，我说我就是当时经常来的那个，他说啊，我有印象了。其实那种感觉也特别好，虽然记得我的不是什么老师啊、校长啊等等，他只是一个我经常去光顾的一个面店，对吧？一个饼店，但是那种之间的默契，它会让你想起曾经的青葱岁月的。
1: 对，就是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他记住了你，
0: 对、
1: 啊、对不对？并不是说，哎，我卖你几碗面，啊、
0: 对，少挣了我几碗钱。
1: 上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从学校出来。对吧，这边有一个公交亭，然后那个大姐呢她对我特别好，每次我从那儿过的时候呢，我都会去跟她说上几句话，完了之后呢，或者买两个冰棍啊或一瓶水啊，这就是一来二往嘛，越来越熟了这关系。然后有一次就是要上公交了，然后没有零钱了，她就从她那儿拿了几块钱、
0: 哦、替你掏，
1: 对，她直接就给我，她说不要了，我说别等下次的时候一定及时还上、哦，对，然后就是有一份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嗯、就毕业之后我再去邯郸，再去这个学校，对吧？从那儿过的时候一定要去公交亭看看这个大姐。
0: 嗯，这后来钱还了吗？
1: 钱当然还了，钱是必须要还的。
0: 这才是重点啊，
1: 钱不光还了，还又买了很多东西从他那儿、
0: 哦、那就对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分享来聊吧。

0: 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现在的道路通行情况依然是一路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不要忘了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
2: 那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路上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1: 看到七七也给我们留言，继续说了，想听一首歌带我去很远地方。你都知道黄霄云的特别经典的一首歌，行，加入到歌单当中了，
2: 安排上。再来看一下华华说，我理发呢只找同一个师傅，从25块钱理到了45块钱，理了6年、
1: 哦、好贵，
2: 中间换了3家店啊，我跟他也是换了3个地儿。他说你不用跟着我跑，我说你理发我放心。后来呢他自己就开了店啊，第一个人就是通知的就是我。
1: 哎，这个情况跟我还真的有点像啊。说实话，就是我经常去理发的那个理发师呢，他最早也是一个在大店里头，嗯，经常就是理发呀，相对来说口碑比较好的一个
2: 师
1: 傅。对，后来呢，他也是因为一些原因就自己开店了。特巧是啥呢？开我家楼下，知道吗？
2: 哎呦，
1: 就过
2: 这事儿整的，
1: 马路对方就是要比我之前去那个大店里头更方便，虽然环。近稍微简陋了一点儿，
2: 这么巧，
1: 确实离我们家更近了。包括我爱人啊，我父母啊，包括我妹妹去这个有的时候烫个头发呀，染个头发呀，剪个头发，全往这儿走。
2: 他是不是知道你家在那儿呢？所以开那儿了。
1: 哎，你要这么说还没准。想想我什么时候透露的信息呢？就可着我们家赚钱了是吧？
2: 就你俩在聊天的时候，
1: 比较方便的，确实是啊。像华华说的这种情况，哎，我也遇到过。然后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西西来给我们的留言。七七就说到了常去的那家水果店，老板都知道我喜欢吃脆桃，每次有脆桃到货了他都会给我留几个。
2: 哎，这老板一看就会做买卖。
1: 就这个留是哪种留啊？免费给你留几个，还是留几个等你来买呢？
2: 免费的吗？应该不是吧，应该得付钱的。
1: 我不知道啊，
2: 留这几个的话，你看把这回头客的胃好好抓住，是不是？
1: 对，有的朋友真的是关于这个桃啊，真的要跟大家好好唠一唠。您爱吃脆桃还是爱吃软桃？
2: 我喜欢吃水蜜桃。
1: 我就特爱吃那种软桃，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剥它这个皮儿能顺利的给剥下来，但是
2: 那个水气挺大的，
1: 但是又不至于说你捏不住它，它都不成形了，也不到这种程度。
2: 哎，有点不错。
1: 但是我不喜欢吃硬桃，放成软桃，就喜欢成自然生长到软桃的时候再摘下来的感觉。我、
2: 哦、
1: 老香了，我是不太能吃脆草的
2: 那
1: 种。那
2: 你喜欢吃梨核的还是说就是莲核的？
1: 嗯，一般是像这种软桃的话，没有太梨的，我觉得是这样，多少会有一点粘连。
2: 梨核
1: 没关系，我喜欢吃桃的这种软感，还有这种水汁的感觉。
2: 哎，除此之外的话，我还特别喜欢吃这个桃罐头，尤其是。
1: 黄桃罐头，罐头倒吃得香，
2: 吃一块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 小的时候不是小孩生病的时候愿意吃个罐头，总觉得就病就好了吗？
2: 啊，对，那个什么芝麻官还是什么？
1: 看到圆圈儿也跟我们留言说了，我经常去一个菜摊买菜，十几年了，这个摊主的是个大姐，
2: 哎，
1: 每次去呢，她都会。

0: 多抓一把葱放袋子里。有一次我搬家了，离那个菜市场远了，但周末有的时候还是会开车去。我老公说："你图啥呀？"我说："我就图那把葱呗。"你说真的是图这把葱吧？是葱背后的那个人呐，对吧？
1: 对，
0: 买了很多年了。
1: 本来他是没有感情的，但是把这个人把这葱往袋里一塞，是吧？就感觉哎呀，这是一份情 义。
0: 你说一顿饭用多少葱吧，也不见得，但是没有葱点缀一下吧，还真不行，是吧？有的时候可能买了一堆东西，人老伴就送你两根葱也是可以的。
1: 确实是，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都有哪些，对吧？老客户，比如说回头客的那些事情。
0: 或者老客户的含金量有多高？你在哪家店都当过长时间的老客户，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另外，大家如果说最近收藏了一些比较好听的歌单，也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团结大街和新华路的交汇处，也就在天一广场附近，目前东向西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老客户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大家有没有因为常去家店然后就享受到了不同的待遇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我之前的时候吧，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就特别喜欢手机壳，就是不同样式的，只要好看就行。然后呢，我就往一家这个手机美容店，你知道吧，我就充了100还是200块钱，然后我就经常去那儿买。我跟你讲，我在这家店买的这手机壳得有20-30个了。
1: 所以记得你吗？
2: 对，当然记得了。我每次去了以后

0: 后因为我现在好久没有去了，就当我再去的时候他就说 你已经好久没有来了，赶紧看看吧，有上新了，就这样。
1: 哎，我在电子产品上还真的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待遇。我还记得啊，清楚的记得有一次我爸要买手机，当时这个号型号呢当时是比较火的，也可以说是一机难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托朋友加了一个微信，对吧，加了一个人家店里的微信，人给我留了，没隔多长时间我妈的手机出问题了，我也就让人又给我留了一个，没有过多长时间我个人需要换手机了，我跟人再联系的时候他问你是，就可能他把记录删了，他完全不记得我是谁。我心想好家伙，好歹一个月之内呢我连买三部手机了。虽然不能说那么频繁吧，但是每个月你看也得大几千块钱，就这都不记得我吗？
0: 你
1: 这十块钱的手机壳都能记住？
0: 不是，那你这大几千的话，那按说得记得呀。
1: 没记得，确实没记得。
0: 像我的话，你看在这个手机美容充了200块钱嘛，差不多，对吧？
1: 那我还是多吃两碗面吧。
0: 然后它这个手机壳呀，它上面标价是35到45之间的，
1: 卖你10块钱一个。
0: 每次呢，我到那之后我就给他搞价，我说便宜点20。啊，再便宜点15，然后把家整的可悲催了，每次都说你不要再还价了，已经够优惠了。完了之后呢，我就啊，那行吧，那就这吧。
1: 那你这我那我就可以理解为啥他能记住你了，你是有记忆点的。
0: 我当然不想搞价，
1: 你还价给人还崩溃了，说这小子又来了。
0: 不是，我感觉他这个东西吧，你知道也没有说特别贵。主要是我在那充钱，那上一次呢还欠我一些什么赠品呀，我说 这些赠品我都不要，你就给我便宜点就行。
1: 看到了，妞妞也继续跟我们说啊，我们家孩子从1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楼下的那家母婴店买东西了，现在孩子6岁多了，老板娘还记得我们，每次去她都会说孩子哎又长高了，其实她卖的东西别人家也有，但是就觉得在她这儿是比较放心的，可以说是见证着孩子长大的，对吧？
0: 对，一路看着孩子从这么大这么高长到这么高，是吧？就一晃6年就过去了，真的时间太快了。来看一下春意盎然下班
1: 快乐
0: 跟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到听到雅婷刚才 Q 到春意盎然，可是想了半天呢才想起来，这公司门口啊卖焖饼的老板知道我爱用洋葱搭配，就不用说直接呢就切一块洋葱给装袋里打包了。
1: 哎呀，你看看这就经常去，然后又有眼缘才行，不是所有的老顾客可能都有这样的眼缘的。
0: 确实是。
1: 来 QQ 我们的老听众吧，还有谁今天没有来打卡呢？唠风了，不录了，
0: 唠风
1: 你都干嘛呢？其实是可乐呢，你都干嘛呢？
0: 暖是不是？
1: 再不来扣工资了啊。
0: 估计他们说我们还没下班呢，我们正加班呢，你们这样 Q 我们。
1: 提姐说一声下班快乐吧，
0: 给你们一个拥抱，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1: 继续看看仙女小也给我们留言说，我经常去的饭店呢老板知道我是不吃辣的，有一次我带朋友去，但我俩不太饿，就想着分一碗吧，但是朋友点了一份辣面，当时老板端上来的时候呢多给了一碗清汤，并且跟我的朋友说，哎，你的朋友不吃辣，这个是给他涮着吃的，我当时那个感动的呀，那搁谁谁不迷糊，搁我我也感动啊。
0: 对，你说他就是能够记得你不吃辣，对吧？或者记得你说的话，这就很难得。
1: 看到了吗，文龙，这种店是值得充值的。这手机壳就甭充了。
0: 手机壳我也得充，那个手机壳那个老板我还挺喜欢跟他说话的。
1: 他不喜欢跟你说话。
0: 该喜欢
1: 你给他还价太多了。
0: 他每次到那之后呢，他跟我聊的是什么呢？他要开直播嘛，直播带货。我说那你就开始吧，你光说也不行呀。他说你教教我这个，就往镜头上这样的话怎么就不紧张了，然后我们就会交流很多，然后说着说着是吧就有感情了嘛。
1: 是这样。所以这是相当于交学费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日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说一说哈，这个老客户的含金量有多高，您经常去哪家店呢，有没有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

0: 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和物吧。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1: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下班看来是非常快乐的，现在我们后台看到大家批量的都在留言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哎，这时候是真下班了，是不是，朋友们，
0: 哎，包括了黄色圆圈也说想听答案，答案就是下班快乐。我们知道说的是郭采洁的那首歌，跟杨坤的，对吧？对，就是这首歌，
1: 这首歌也挺好听的，
0: 所以我们已经加入到歌单当中了。然后也看到了四叶草也说到了在天一城北口两车相撞，哦，确实是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四叶草跟我们提醒的，再来提醒大家，现在目前呢团结大街和新华路的交汇处在天一城的附近，目前是东向西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避让行驶，西向东目前是不受通行影响的。
1: 那提前来绕行吧，朋友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四叶草还说到了分享一首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
0: 没问题呀，
1: 这首歌跟今天天气其实也很搭很贴，
0: 街角的晚风，我们邢台的晚风，吹吹魅力的风，
1: 吹到了
0: 秋天的风。
1: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还看到了 EALIY 也跟我们留言说到了啊，聊到的是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对吧，老个库的含金量有多高，就说到了在前单位工作的时候呢，总跟同事去一家面店吃饭，你看吧，都跟面杠上了，都是关于面的留言，
1: 对，就这个板面店啊，他说到了每次呢我都要不加汤多加辣椒，渐渐的这老板呢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不加汤的那个女孩。后来呢我已经离职将近一年了，前天呢同事跟我讲，每次呢去那家老板呢都会问他们那个
0: 不加汤的
1: 女
0: 孩
1: 呢，啊，就觉得虽然离得远了，但是还是要偶尔去吃一下，
0: 是吧，这种被惦记的感觉就特好。
1: 到那之后呢真的是不加汤，然后的话格外舀点汤，
0: 下次点两碗让他对你记忆更加深刻。
1: 其实大家都挺喜欢吃面的，我发现啊，来看一下 Mr. 李先生来了，说我理发呢去同一家理发店，现在去了都不用说做什么发型，就躺在那儿跟躺在那儿，这眼呢一直闭到结束就行。
0: 对，这个就是低成本的沟通，甚至是不用沟通，
1: 一个眼神懂。
0: 我为啥要固定啊，是我头发吧特奇怪，就是有那么一块它的节奏是比其他的地儿要长得慢一点，因为它长了一个旋这个位置，
1: 需要技术含量。
0: 另外呢就这一块它这个走向跟整个头发不太一样，你知道吧，不太舒服。我每次要换理发师的话，我之前也是换哈，就跟他们要反复的说，我说这个地方长得会慢一点，其实也可能不是慢，是因为这有旋嘛，它不就顶起来了嘛，就导致它比别的地方要低那么一点，你头发湿哒哒的时候你是其实看不出来的，但是一蓬起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显短。但是我现在自从固定到这个理发师之后，他什么都懂，我到那之后只需要我是要多去点还是少去

0: 一点就可以了，
1: 其实
0: 更偷成本。
1: 像我这几年的话，我也是去同一家理发店，然后当这个理发店他不能再给我惊喜，或者是他做的所有都是在我预期之内的话，我就决定要换一家了。
0: 嗯，没有给文龙惊喜了，理发师们都注意点儿。你们
1: 这意料之中了，没有在意料之外。
0: 一定要精进技术啊，不然会被文龙抛弃的。多么挑剔的一个人啊，多么在意发型的一个人啊。
1: 但是你知道，这理发他不能试错。是一旦这次给你剪的不行了、
0: 嗯、
1: 那叫避雷了，
0: 这必须得有一个飘逸的头发。
1: 对对，
0: 为啥呢？你得吹街角的晚风去呢。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的情况，目前来关注一下冶金路从全南到团结这一路段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除了这一路段的整条冶金路沿线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3: 哎，目前呢我发现我们晚高峰来了，朋友们来关注一下首庆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是有一到两个动时的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首庆南路来关注一下和建设大街南向北包括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嗯，在上一时段呢有四叶草跟我们分享到了在天一广场的位置呢现在是东向西方向会有两车剐蹭的事故，目前呢在新华路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现在压车幅度较上一时段已经有所缓解了，但是依然会有压车的情况，大概需要等待一个灯时左右，
3: 没错，
1: 但是西向东目前依然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3: 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1: 没错，就大家一定要放松心情哈，在路上的时候注意通行安全。今天虽然是周三板凳坐穿，但是不要忘了，那接下来马上我们就要迎接中秋假期还有国庆假期了，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提醒各位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是需要上班了，千万不要忘了提前调闹钟啊。
3: 大家说我知道你们不要再提醒我了，另外的话
1: 要不然没有全勤奖了可怎么好啊。
3: 跟大家来说一下，中秋节呢是从9月25号开始到9月27号会放假，共三天。那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放假调休，共七天。
1: 嗯，像9月20号和10月10号那一天都是需要上班的。
3: 没错。
1: 大家千万不要在高速公路免不免费的这件事上给混淆了。其中刚刚说到了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但是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包含七座小型客车可以免费通行。
3: 哎，是的，国庆假期呢我们就可以驰骋在高速公路上了，
1: 出去玩吧。大家呢也可以来吧，对，如果您不准备出门的话来参加一下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系列活动，在中秋在国庆
3: 那活动叫一个多，
1: 对，向大家招手。对于我们来说，就大家这些听众啊，您都是我们的老客户，来吧，看看您的这个老客户的含金量能有多高。
3: 对，到现场呢，依旧是能见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对不对？
1: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老客户的含金量有多高，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小鱼儿就说了，我经常去一家花店，就我们楼下的，这老板娘就知道我喜欢啥花，每次我去呢不用问直接推荐，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她就抱了一束花说这次算送你的不算钱，我说为啥呀，她说你每次来都笑今天没笑，真的吗，哪家宝藏的店啊，
3: 天哪，
1: 宝藏老板娘啊，
3: 我当然肯定笑。
1: 老板说不给你是带着目的来的。
3: 老板说你要经常来的话然后再加上笑这可以给，
1: 对，这就是这种非交易性的关怀，对吧，往往比打折更能够留下一个老客户老顾客。
3: 是，来看一下阳光我们分享的，说我剪头发的那家店，这师傅呢已经认识我10年了，他说他知道我头发长得特别快，每次呢都说你下个月又该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呀，他说我记性不好，但是你的头型我记住了。
1: 这对于理发师
3: 头型在你来是独一无二的。
1: 对啊， 那可能还是挺有特色的吧，就整天看着别人的后脑勺，来看后脑勺识人，让理发师来做这个工作或者游戏的话，一定能赢。
3: 像我的话，我也挺有这个特点的，我这宽，头大，遮风挡雨。
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星九一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老歌库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看到石头也来给我们留言，哎呀，真的是好久不见了，石头。还想当不当我们的老听众呢？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来了啊？今天是把你 Q 出来了。
1: 石头说：“我这不是来了吗？”来看一下石头分享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我常去的那家修车铺，老板呢知道我的车的所有的毛病啊，有一次呢车出了问题。我还没开口呢，他就说这老毛病又犯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这车我修了8年了。他一想我就知道是哪儿的事儿，这车有毛病找熟人心里更踏实一点。
0: 一个是心里踏实，第二是这师傅的技术过关呢，他不是光说对你的车熟悉，他还得技术过硬，对吧？才能一听我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1: 老师傅，要不得找老师傅修车呢。
0: 这点还是挺重要的。我也是，这个修车的话，经常在一个地方，包括我们家其他的车需要修的话，只要是比如说让我去帮个忙，我都会直接开到那家店去，真的是心里特别踏实。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

0: 守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您导航，
1: 导航。

0: 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上一时段大家提到过的，在新华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的位置呢，有轻微压车的情况，现在已经恢复了好转。另外同样是在新华路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在天一城附近，现在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东向西方向也已经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
1: 是的，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嗯，
1: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看到小圈给我们发送过来说今天限行嘛，今天是限行呢，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出行之前一定关注自己的车牌尾号。
0: 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大家最近可以来夜间出游啊，对吧，坐个公交车吹吹晚风，你看多么的惬意。因为接下来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了，同样是为了保障市民的夜间出游，比如说购物啊或者探亲的相关需求，正式开通了25路双节夜线的专班。然后25路的夜班车呢，运营时间是从9月11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会持续到10月10号，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晚上的7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半，都是不间断运行的。
1: 哎呀，这个时间点真好，正好适合出门都
0: 这路线还好呢。
1: 对，来关注一下这个线路，由湘都南路公交停车场来发车啊，途经好南关、天一城，包括大矿泉公园，对吧？等城区的核心商圈以及我们休闲景点，终点呢会到惠宁中学来折返，会串联起我们市区多处的热门夜游点位。
0: 对，你看突出一个夜游，对吧，晚上大家再想去遛个弯啊，或者看看夜景啊，不想开车了，不想不行了，坐个公交车咱溜一圈也挺惬意的。
1: 哎，你说说这感觉真的挺好的，是吧？
0: 大家
1: 吹吹晚风，
0: 我请你吹晚风。咱们都是这样的好朋友关系。也要提醒大家，现在邢台市区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了，但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现在还正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之内，大家还是要注意避让行驶，过了7点之后就可以放心行驶了。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老客户的含金量有多高啊，就比如说我们听众也是经常给我们留言，对吧，大家都在线上线下跟老朋友一样，等到有线下活动的时候心里就是会更加亲切一些。
1: 对，就每次有线下活动，哎，文龙就喊一下那声，就感觉是从电波到了现实的感觉。
0: 对，下次见文龙的时候记得说一句文龙你又白了，文龙会更高兴。
1: 文龙你又帅了，就更高兴啊。
0: 看到
1: 柠
0: 檬，
1: 柠檬来了，下班快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买衣服呢只去同一家店，这老板娘呢知道我的尺码，知道我的风格，也知道我适合什么颜色啊。每次换季的时候呢，她都会给我留几件。有一次呢，我去的晚了，她说我给你留了，就知道你会来。哎呀，被人等着的感觉比买衣服还要好。
0: 哎呀，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好像在衣服上现在没有太多固定的店，
1: 是吧？
0: 不是，没有太固定的店，就很少去实体。有的时候网上的时候，比如说旗舰店直播呀，你可能像城市还没有上新的时候，旗舰店都已经网络的旗舰店已经优先的上新了，你可能就会从网上去买了。
1: 对，我们家这个收了好多快递，全是我媳妇儿的
0: 一摞子，所以呢，他们也不记得我，我也不记得他们，都是每次面对不同的客服。
1: 面对不同的客服的时候，说帮我去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对吧？或者退一下货，很多时候呢，就是跟这个客服打交道会比较多一些。
0: 他时间长了都不记得哪儿，除非你说了什么出格的话，或者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话，哎，没准人家能记得你。网上不是经常晒一些客服晒出来的记录嘛？就顾客提出了一些比较奇葩的问题。
1: 啊、对对对。
0: 对，大家应该也刷到过哈。朵朵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我女儿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在同一个玩具店买文具，然后老板娘呢也是看着她长大的，然后从买铅笔呀、买中性卖。到买中性笔，然后自己去的时候还会问一句，哎，你妈妈没有跟你一块来吗？
1: 哎呀，你说这老板娘是吧，就是从小到大的这种温情就体现在了说的每一句话里。
0: 对，就是妈妈不跟你来就不跟你来吧，长大了你也有自主消费的能力。
1: 对对对对对，
0: 也能自己扫一扫了，
1: 不用说妈妈必须要钱或者妈妈跟着了，对吧。
0: 嗯，可能也有这个小天才手表了，绑定妈妈的支付宝了，每天有个限额了，10块钱等等之类的。
1: 哦，对，还有这个什么亲情卡
0: 啊。看到黄色圆圈也说了，分享一首歌吧，差一点。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这两天绿色出行的朋友啊，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应该说今天开始哈，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呢，从今天开始，邢台市的公交线路全部车辆都关闭了空调，执行普通票价。
1: 哎，是的，所以说呢，大家最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哎，会发现哎，空调关了。不过呢，天也凉了，这空调呢
0: 也该关了，
1: 也到时候了哈。
0: 这都得是老客户才能知道的事儿，因为经常坐公交，所以第一时间就能发现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
1: 没错，
0: 到底含金量有多高？可能不是消费了多少，而是那个老板记得你师傅，或者认得你的车，或者那个摊主会多给你一把葱，这些小事儿的就构成了我们和一座城市之间最日常的信任。你信任他的东西，他信任你的习惯，一来一往就成了日子。
1: 确实啊，今天是9月16号，来到了周三。那如果说你也是一个老客户的话，下次再去的时候呢，不妨跟老板多说一句，你说我在这儿吃了好多年了，对吧？他可能早就知道，但是你一说出来，他就特别高兴，特别开心，这嘴都笑得合不拢嘴，
0: 会高兴一整天。

0: 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最近呢，我发现有一个特别魔幻的论调，叫做上一代人特别能吃苦。哎，那不是啊，那上一代人摸鱼哈、啊，他也是特别疯狂的。比如说，几十年前，洛阳的一个矿山厂，下班的时候啊，大家都是疯狂的骑着自行车往外冲，一分钟绝对不多待，甚至有人呢急着跨上车，一脚啊就把后座上的孩子给踹飞了。我跟大家讲啊，大家也都急着下班，没啥区别。如果你问我，你说大龙你咋知道那是上一代人的事，你咋知道？我就是那个被踹飞的孩子。可以这么讲，我的童年相当精彩。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盖浇饭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28了，昨天下班呢，我走在路上就看到了一个发传单的妹子，不得不说长得挺好看的，我就多看了两眼。那妹子看到我之后啊，她就笑眯眯的，她就走过来了，给我递上了一张。我一看上面写着高中的培训课程，我心里当时一喜呀，我说妈呀，你看我都28了，她还把我当高中生了，我那兴奋劲还没缓过来呢。你要小姑娘那小嘴一吧的，她说哥，那明天可以带孩子来听听，我们这效果可好了。听啥呀？就凭你这眼神我也不会去听啊。无敌小猫咪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安全感了。龙哥呀，安全感就是上学马上就要迟到的时候，哎，在路上碰到同学了。无语的留言：龙哥，高中的时候生病啊，有一次我在医院里面挂水，同时呢我就做那个生物题，旁边大叔就看见我了，说小师傅啊，这么刻苦啊，快考研啦。哎，我听了之后就不是很高兴啊，我就指指我上面的习题，我说你看到了没哥，这上面写的是高中物，高中生物，你看到了吗？大叔愣了一下说，不好意思大兄弟，没看出来你是生物老师啊。这长得确实是不年轻啊。ZZ 的留言：龙哥，我是一名律师，那天在我的私信里啊，我就看到一个留言，哎，律师你好啊，目前呢我已经有了那个会计师、心理咨询师证，我还想考个律师证，这个难吗？我就是想将来哈、换工作或者找对象的时候，这些证呢能彰显一下我的实力，提升一下我的竞争力，希望回复。然后我一看，我就给他回复了，我说作为一个这三证我都考过的人，我想告诉你，找对象啊还是得看房产证。这话说的说到重点了。花美男留言：龙哥，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上数学课，老师啊在课堂上讲的正火热呢，但龙哥我实在憋不住了，我举手，我说老师啊，老师我上厕所，老师、啊、老师一脸嫌弃说去吧，我就赶紧的就跑出去了，刚跑到后门，哎呀妈，发现鞋带开了，我就蹲下来准备系鞋带了，老师这时候就一惊啊，他赶紧跑过来了，一脸惊慌的说，你也不能在这儿拉呀。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假日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现在是发现了当代年轻人有多么分裂，要么哈就消息秒回，要么就是已读不回，要么就是过度分享，要么就是一言不发，他状态来了吧，他跟路边的小狗小猫他都能唠上两句。我现在被认定为当代年轻人。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ally Wally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听过的第一个 3D 环绕音乐是什么？ 我人生当中听到的第一个 3D 环绕音乐是丢手绢。幼儿园玩的时候就听到了。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

的 YUII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请问人为什么会有那种喜欢的感觉呢？慢慢的哈，你就能发现一个规律。如果呢，你跟一些朋友见过面聊了，你就会发现哈，你反复沉迷、反复心动的那个对象，本质上就是你想成为的那种人。所以我告诉你哈，你为什么会反复的喜欢、心动对方，反复的喜欢他呢？重点还是喜欢你自己。小拳拳的留言，龙哥，请问怎么才能做到效率更高？哎，我给大家一个行动指南啊，如果什么事儿哈你搞不定，记得别死心眼儿。所以第一句话奉劝大家，如果你想有行动指南，想要效率更高，第一件事儿，搞不定的事儿不要死心眼儿。第二，做得到的事儿，比如说这件事你能做，别拖着。所以啊，把这句话记到你朋友圈里，搞不定的事儿别死心眼儿，做得到的事儿咱别拖着。亮亮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属于那种脸皮厚的人吗？反正我是属于那种哈，如果咱俩发生矛盾了，你但凡是给我一个台阶，我立刻就滚下来。警员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上网能够让你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吗？只要你多上网，你就会发现啊，你都是被别人带起来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因为各种奇葩人类他都能刷新你新的认知。美美的留言，龙哥，请问周末到底该怎么过才叫不虚度？如果你真问大龙的意见，可能我还真不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我认为每个周末我都是希望有一天是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追星、追剧、做饭、美容，还有睡觉护肤，和朋友在微信上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我觉得人这辈子能和自己独处的时间真不多，但是独处才能让我找到真正的自我，才能让我真正的放松下来，暂时不去想工作。所以如果你问我周末应该怎么过，我告诉你，周末应该完全属于你自己。张家平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敢不敢说一说领导的通病？那既然你问我敢不敢，我敢。我希望今天我的领导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领导啊，他句句不谈薪资，他条条不离奉献，他桩桩不讲好处，但他事事都讲境界，他字字跟你说完之后都讲格局。总之领导就是讲究一个，你要自我奉献。下雨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怎么评价你自己？我是一看书就犯困，一吃饭就吃撑，一坐下我就不动。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袁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到情绪稳定呢？那还不明白吗？你知道大龙为啥没有办法做到情绪稳定吗？因为情绪稳定它需要足够的钱，它需要大把的钱。就是你只要有这个条件哈，你情绪相当之稳定。小刘刘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讨厌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我跟你说，我现在讨厌的未来就是，比如说有一天我一打开冰箱，他直接给我转到淘宝了。我就想问一下，能不能我打开一个软件。

0: 你不给我转什么淘宝、美团啥的。我打开这个软件是想用这个软件，不想用别的。黑黑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吃过那个折耳根吗？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折耳根的味道啊，折耳根的味道就相当于那个生了锈的铁刀，又杀了鱼，舔刀的那个味儿。咖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从一个人的朋友圈能不能判断他大致的收入水平？我就告诉你啊，我很多的朋友每一次聚餐都声称他们的工资也就3800，但是你看他们的朋友圈哈，你就是看他们的朋友圈，你就感觉工资至少38000。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嘉阳，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哎，我现在啊是越来越把我的目标放的很实际的位置，我不知道此刻在听我的所有的朋友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其实我并不想什么走上人生巅峰，我真的我现在已经不想走上人生巅峰了，我不关心地位和权力，我也不需要什么荣誉，我只想让我的收入能够支撑我的生活方式，能让我不感觉到抑郁，能让我帮助身边的朋友，能让我和我的爱人在一起。所以你问我什么是人生目标，我人生目标现在真的很实际，就是只要我的收入能够支撑我的生活，能够不让我感觉到抑郁，能够帮助他人，甚至能够让我的家人能够平和的在一起，我觉得就已经很知足了。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可简单了，现在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记得关注我，关注我回复按摩两个字。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真的跟按摩有关。如果大家经常去按摩店里面按摩的话，我跟你说啊，就这个位置千万别乱按，千万千万别乱按。什么位置呢？大家先看视频吧，因为我没办法给大家解释啊。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按摩，回复按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男子按摩要求大力之后，结果突发小脑梗死，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来自京市直播的消息。最近啊，在广西的南宁，47岁的张先生让家里面的妻子给他按摩一下肩颈，因为反复要求加大力度，半小时之后突然就突发了眩晕，次日呢被确诊为小脑大面积梗死。据南宁市红十字会的医生就介绍啊，这个颈部的结构比较复杂，不当的按摩是可能损伤椎动脉的，而且导致血栓形成并且堵塞脑部的血管，引发脑梗。那么医生也指出啊，这个按摩并非用力越大越好，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啊，以及这个颈部近期受过伤的朋友们都不宜随意按摩。哎呀，在这里面啊，我真的是想让大家先看看这个视频，大家回复按摩之后你就看到了。
2: 所以我害怕。
0: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咱脖子的两边有两个动脉，一根是颈动脉，一根是椎动脉。这个颈动脉里面哈是有肉在里面的，但是椎动脉里面就是骨头，都是给大脑供血的。那么按摩的时候呢，如果手法不当或者是力度不当，就有可能把这个血管给按摩给撕裂了，就好像新闻里面哈，就直接把这个椎动脉直接给按摩撕裂了，然后造成了血栓形成，血栓一形成就把血管堵了，那么就不能给大脑供血了，那么大脑大面积缺血，那就梗死了。不过啊，椎动脉在骨头里面是边走边行的，位置比颈动脉要深得多，这次按摩啊可能就是因为用力忒大了点，所以在这里啊，大家还是要看看这个视频的，我觉得看还是比较重要的。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

0: 恢复按摩。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您关注我之后，大家回复按摩，跟大家说一说啊，以后千万千万不要按这个部位啊。接下来来说说这个事业单位的公众号停更两年之后竟然变成了色情链接，这是来自三湘都市报的消息。近日啊，陕西西安的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帖说啊，他们的微信公众号西安停车服务号，哎，这个点击之后啊，欠费记录之后直接跳转到了色情网站，对此呢就引发了关注。这个记者就根据网友的这个描述进行了测试，发现真的跳到了那个网站当中。记者注意到这个西安停车服务号啊，账号原来是西安市的机动停车服务中心，属于事业单位，但该账号呢在2022年的12月之后呢就没有更新了，最后一条为关于西安停车服务号在线客服及暂停服务的通知。但是呢这个服务号好像已经停运了，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虽然已停运，但是账号跳转可能是因为中毒了，已经向上级部门报告了此事。看完之后我一直觉得事业单位的公众号停更两年了，沦为了不良链接，这也反映出来了单位对新媒体运营的懈怠和监管缺位。这不仅
2: 星海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麦卡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飞、百丽、松山棉店强势换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星海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店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

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按照冀公路2025/347号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的时间是从2026年7月2日至2026年10月2日，施工期间希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能够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继续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批复，施工单位对国道 G234线柳沟桥四类危桥采取全幅断交措施，断交期间一切车辆行人禁止通行，断交的路段起止桩号是 S322线23公里700米到67公里58米段，车辆绕行太行山高速、兴丰高速和 G340 国道，限制通行的时间是从2026年8月19日至11月19日，在断交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Thank you.

0: 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黄莺莺《葬》。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小虫在1991年应关锦鹏导演的邀请为他的电影《阮玲玉》创写的主题曲《藏心》，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演唱。当年关锦鹏已经是非常红的大导演，可是小虫呢还不是像今天这么如雷贯耳的著名的音乐人，还没有红起来，所以他接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战战兢兢，非常忐忑的，大导演的邀请不能弄砸，所以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这个歌曲的定位是要找到上个世纪30年代老上海这个曲味，那又是一重考验。首先小虫从来都没有来过内地，然后呢写这样的曲子就会有压力，然后当时他又查看了很多资料，又听了很多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的歌曲。第一稿被否了，打了回来，再写第二稿，磨了很久才定稿。可是定了之后，你想90年代初期其实在录音棚里录制出来的感觉的音乐作品就完全是现代的，它没有那个过去老唱片的味道，所以首先要找到那种怀旧感。小荣就想，那我们用黑胶唱片来录吧。那个空白的黑胶唱片没录之前，他把这个

片放在地上摩擦，擦来擦去再录，然后就突然找到了那种沙沙的怀旧感。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还想，就是歌手的声音也不能那么清晰，也要找到那个像周璇那种嗓子。于是他找来了那个花样游泳那些运动员戴的鼻夹，给黄莺莺的鼻子夹住，这鼻子一夹就找到了那种鼻音感，一下子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老歌星唱歌的方法。因为这样细心，这样认真，然后就使得这部电影不单是电影画面，不单是故事情节，那音乐也是相当经典。在1993年，他获得了第12届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看了一下这部电影，张曼玉真的很会演。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看这部电影，因为它是戏里戏外类似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在拍，所以总是又进去又出来，就是那种跳戏的感觉，所以当时年轻可能没有耐心，没有看懂。可是今天再看就觉得张曼玉太惊艳，太会演戏了。而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有听过阮玲玉这个名字，当年很红的明星，但是因为人言可畏最终自杀了。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觉得她真的很冤。如果她够强大，在今天的话应该过得很好。阮玲玉16岁的时候入行，1929年进入到了这个联华影片公司之后，出演了许多严肃影片。与此同时，那个时期的他就开始厌倦了自己非常幼稚而且很好赌的男友张达明，在剧中是吴启华出演的。那个时候他开始迷上了成熟的已婚富商唐季山。虽然那个时候的张达明只是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当得知这个阮玲玉和这个唐季山好上了之后，居然起诉这两个人通奸，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了解当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大明星一有这种新闻，记者肯定就像苍蝇一样，就一些立马就围过去了。就因为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让这个阮玲玉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在她最火最灿烂的2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是不是觉得挺可惜的？我又没跟你结婚，我移情别恋，我要跟你分手不是正常的吗？所以就觉得很搞笑。张曼玉因为这部电影获奖无数，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28届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等一系列的奖项。不过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可能会跟我当年一样感兴趣，看了没看懂，最终没耐心放到一边。讲到张曼玉，可能大部分朋友想到的就是在兴隆门客栈当中那个风情万种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

0: 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准备完节目之后发现我一直在说张曼玉，所以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就是张曼玉。提到她，可能会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阮玲玉，也不是金镶玉，而是青蛇。所以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陈淑桦《流光飞舞》。

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青蛇》这部电影，跟同学讨论这部电影的主角到底是王祖贤白蛇还是张曼玉的青蛇呢。那个时候王祖贤在我们心目当中更火一点，因为之前有《倩女幽魂》，有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荧幕形象，而张曼玉在这之前的很多的电影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们对当时的王祖贤可能更偏爱一点，就认为这部电影白蛇嘛，自古以来都是白蛇是主角，青蛇是主角，就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认清啊，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是在青蛇身上，很多人性，很多想要反映的这种内在情绪肯定都要通过张曼玉的表演来表达。后来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因为那句台词和张曼玉的表演。小青有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1000年我500年，加起来1500年，就陪他一个人玩呀。张曼玉把那种邪气当中的天真率性还有无畏的状态演绎得真的好，你能够感受到她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角色那个人物对人间的种种更多的是出于本能的好奇，而不是稀罕。他只是因为单纯的对姐姐白素贞的感情追随他到这个繁华世间游走一趟，来去如风，不会因为有其他的留恋而去有太多的感情夹杂。当然到最后电影的最后，他因为姐姐的种种其实还是动了情，因为他最后说，我到人世来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当你们弄清楚了也许会再来。是不是觉得哇，刚刚我在说这些台词的时候你都能够想到当时的那个画面，真的精彩。而对于张曼玉来说，1993年真的忙得不行。93年阮玲玉获奖无数，2月的时候她主演的《东方三侠》上映，4月的时候她主演了《赤脚小子》，6月主演了《东邪西毒》，然后到7月她和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济公》上映，9月《现代豪侠传》，然后到了11月就是这部《青蛇》。94年转眼到94年，他自己宣布息影，隔了2年之后重返影坛，主演了第一部法语影片，叫做《迷离劫》，而后主演了最为经典的11月的《甜蜜蜜》。因为这部影片他获奖无数，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邓丽君的《甜蜜蜜》。

0: 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主人公是张曼玉，我们来听花样年华的主题曲。

花样年华。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再提这部老电影，不知道各位第一时间能够想到什么样的画面。我想到的是，在昏黄的灯光之下，张曼玉一身又一身的旗袍换了之后，在那个很古旧破败的巷弄当中走来走去的身影，真的很美。好像在那部电影上映之后，全国各地也

掀起了一股旗袍热，很流行，身边很多的同事朋友都在裁缝店里定做了合适当时身材穿的旗袍。只是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想问各位姑娘，当年的那身旗袍你今天还能

可是大概是2015年还是2016年，我又看了这部电影，我突然觉得我能看懂了。拍这部电影的时候，王家卫42岁，梁朝伟38岁，而张曼玉36岁，好像大家都过了那种盛世年华的年纪。可是正是因为过了这个年纪之后，你就能够领会到这其中的感情，他带着属于中年人的自制和含蓄，虽然没有了少年时的那种天雷勾地火的热烈，可是又为什么叫做花样年华呢？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最好的，没有鲁莽，但是还未衰老。有人说这就是隐忍的属于中年人的激情。我突然想起了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对白，说我一开始只是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后来我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的。我最喜欢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一幕，除了张曼玉那一身又一身的旗袍之外，就突然想起了那首歌 Kissas Kissas Kissas。 电话这头是周慕云，电话那头是苏丽珍，没有对话，但彼此好像都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对方的心跳。无论故事还是爱情本身的可能，好像在那一刻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有人说这就是王家卫的厉害之处，而我觉得这也是两位演员的厉害之处。没有台词，但从眼神里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暧昧的情绪，那种心事。

quizás, quizás, quizás。这首歌是西班牙语，叫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也许吧，也许吧，也许吧。不同于原来西班牙语男女生浪漫的对唱版，这个版本醇厚的男声将它演绎的既缠绵，好像也有一点矛盾却步，在电影当中，也许，也许，也许我会跟你走吧，是不是有一种百转千回的属于我们东方文化的一种含蓄？也许吧，是一种态度极其暧昧的回答，料知命运却又无法改变的。

种喟然一叹，得意欣喜，故作神秘的回答，若即若离，玩伴挑逗的脆弱承诺，但更多的好像也代表着是一种拒绝，一种软弱无力的拒绝，贪图温存的拒绝。这是一位网友在电影当中听到那样的故事情节，配合这样的音乐之后，对这首 Kiss Us Kiss Us 的解读。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回来听张曼玉的音乐作品 Wait for me 等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

0: 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听到的是王杰在当年帮旺角卡门配唱的主题曲《忘了你忘了我》。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当年张曼玉就

就是凭借着这部电影在演技方面做了一个华美的转身。这部电影之前他的演技一直被吐槽，说他不会演戏，他只是个花瓶，而这部电影之后他好像在演技这方面就打开了天灵盖，完全找到了感觉，而后获奖无数，被封神。可是女神也会有自己的梦想，他心里除了演戏这梦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摇滚梦，做歌手。2014年5月，他出现在了上海草莓音乐节上，他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骚动，对吧？现场可以说是沸腾，可是未曾想，大家都是满怀希望的去，带着满满的失望归。张曼玉唱歌这方面真的没有天赋。那天现场他唱的是一曲摇滚版的《甜蜜蜜》，有人说声嘶力竭，走音极为严重，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么疯狂的摇摆。两天之后，勇敢的他不顾外界的任何质疑声，再次的登台继续演唱。他说，我今天可能还会走音，但是我一直会努力的。刹那之间，音乐再次响起，魔音穿耳般的歌声再次响起，然后新闻迅速席卷了各大头条，所有人都开始质疑女生怎么那么疯狂，女生怎么那么会走音，女生为什么非得去唱摇滚。仔细想想，在我们印象当中，张曼玉是什么代表？优雅的，哪怕是风情万种的，也是在那种微弱的灯光之下摇曳的旗袍的身影，怎么能这样？面对那一次的表演，面对那样的一个走音的问题，他一直是拒绝一切采访，直到5年之后，他参加一个节目叫做《少年可期》，一边落泪一边说，那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打击。细想想，当年你有没有那样的吐槽过呢？如果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媒体在这个网络当中的攻击，今天的张曼玉会不会还在唱，会不会唱得更好一点呢？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

张旺角卡门配唱的另外一首歌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听到她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想起啊，她的歌唱，她的声音状况好像真的不适合唱歌，但是她在我心目当中真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很真实的一个人的存在。首先他的演技自不用多说，而后就是他有梦想就敢去追，哪怕受到了打击，最终他其实是做过挣扎，但是最终还是被大家这一次又一次的这种评论给记下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善良一点，鼓励那些心中有梦想的人，或许他一直在坚持，那今天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的他自己的创作。我突然想起了当年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梁欢他是这么说，他说在电影的世界里面，他把张曼玉这个名字写成了女神，所以在唱歌的世界里，即便荒腔走板，他还可以再有20次机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他。但值得一提的是，大家对张曼玉的吐槽并不是一件坏事，起码让大家开始反思，在音乐节市场日渐火爆的当下，歌手们的唱功究竟如何。好，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张曼玉自己的音乐创作 Look in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歌声当中祝福你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我们好像都是一个好惹的人，在生活当中我们尽量不做那个不好惹的人，但人的善良应该有锋芒，做一个不好惹的人其实更受欢迎。我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能够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耐心听完我的声音。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如果你听完就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想通过今晚的文字告诉你，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就是终于抛掉了别人眼中最糟糕的样子，开始棱角分明地活着。我希望你活得真实。大表在我们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不好惹，其实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在他身上看到一股灵力，但是成为朋友之后我们就知道，和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只会觉得有安全感。他的身上有一种陌生人无法靠近的距离感，他很少出去聚餐，圈子非常固定，别人踏进来不容易，他也很少跨出去。用他的话说，我没有那么多空余时间天天和朋友吃喝玩乐。他非常介意别人碰他的东西，除了好朋友。

只要有人不经过他的同意，随意拿走他的一丁点东西，包括一张报纸，他都会拿回来，然后跟他说，你有没有礼貌？有人跟他对峙过，也有人问过他，一张报纸，你大惊小怪的，有必要吗？他说，今天拿走了一张报纸，我不跟你计较，以后等成了习惯，他会越来越不在乎你的存在，到时候拿走的可就不仅仅是一张报纸了。他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也拒绝莫名其妙的搭讪，男女都是。从前我身边的一个哥们儿跟他聊天，人家问了他五个问题，都是一问一答，再无二话。我那个哥们儿后来就跟我说，直到聊到我，终于张口像个正常人说话了，他的神情里赫然写满了生人勿扰。有一次我问他，你应该多笑笑，你不笑的样子太酷了，别人真的不敢靠近呢。他说，如果一个人所有人都能靠近，那么就没有真正的朋友。我不可能和所有人都嬉皮笑脸，就像我不可能和所有人都冷若冰霜。说完我竟是一脸膜拜。从前很希望自己笑语盈盈地面对每一个人，甚至期望着自己的人来疯能给大家带来活泼、友好、善于交际的良好印象。然后呢，才发现年岁越长，越来越发现像大表这样的人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于是圈子里那句，那些看上去的老好人都不是什么好人，那些不好惹的人才是朋友，成为了真谛。为什么？因为不好惹的人本身就会降低友好的期望，于是稍有会意便如获至宝。因为不好惹的人有天然的排外性，他们只对自己好的人忠诚。因为不好惹的人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跟自己无关紧要的人身上，他们只会把时间留给自己的朋友。因为不好惹的人对朋友的标准很高，进入他的圈子就是他的人，他让你感受到的自然是别人所感受不到的热情。所以无可辩驳的，他的朋友越来越多，而在朋友圈子里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很多次我的微信后台有人问我，为什么我那么好说话却没人把我当回事儿？为什么我对待每个人都很好，却没有人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我说，你的问题在于太刻意也太贪心了。前些日子我碰到了一个曾经的老师，和我对话的间隙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曾经最痛恨你身上的哪一点？我说，胆小。他说，不是，是你永远想成为一个老好人。那些年有人弄丢了你的衣服，你从来不说一句话，于是就有人敢翻你的铅笔盒，敢把你的书包丢在地上。那些年你几乎有求必应，于是你承包了班级里大半个学期门口的卫生工作。可是评奖的时候没人提起你的名字。你看上去从来不和人吵架，也很乖巧，可是没人把你当回事儿。你有没有记得有一次我把你喊进办公室，希望把那个欺负你的人告诉我，你却什么都没说。你很不争气，然后我差点没让你上课。老师说完的时候我忽然很感动，他或许从来不知道那一天所做的一切真的改变了一个孩子未来很多年。一个人真正的成熟是终于抛弃了别人眼中最糟糕的样子，开始棱角分明地活着。或许他没有发现我开始做了小小的改变，学会和别人说不，也拒绝了很多不喜欢的事。当然他都不知道。你那么好说话，没人心疼你，而你不好惹，最后换来的是你终归有心疼你的人。我们太刻意去告诉别人，你非得和我好，别忘了我的好，于是所有人都觉得你好，但并不是和他最好的那一个。我们太贪心所有人的眼光，于是忘记了生而为人也该知道谁是知心人，而谁是泛泛之交。聪明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冷热分明，对待喜欢的人一腔热情，让你感受到他是真的喜欢。

而面对陌生人，他总是一副彬彬有礼的距离感，你是否能再进一步，他永远在思忖。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要学会聚光而不是散光，你的光芒越聚，你的能量越大。大概也是应了那句话，我的时间很宝贵，要浪费在喜欢的人身上才是。不好惹不是没教养，而是敬畏分明又彬彬有礼。删繁就简和去粗取精是友情当中的最高段位，而你终将知道，棱角分明的人永远自带光环，光环之下就是你最好朋友的五湖环绕。今天的这篇文字就是想告诉每一个人，别做那个老好人，我们要棱角分明的把自己的好给该给的人。

0: 谢谢。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七睡前悄悄话。
7: 人生就像一列列车，在前行的过程中，有人上来，也有人下去。你会结交一些人，当然也会失去一些人。没有人会陪你走完全程。同样的，你会得到一些感情，也会失去一些感情。没有一段关系是永恒牢固的，所以千万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网络上流传过这么一个小故事，在一所监狱里，两名犯人成为了好朋友。监狱里每天都会给犯人发一个苹果，犯人甲因为不太喜欢吃苹果，所以每次都会把苹果送给喜欢吃苹果的犯人乙。三年过去，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这样的赠送当然也变得理所当然。但忽然有一天，犯人甲想尝尝苹果的味道，就没有把苹果给犯人乙，而是自己吃掉了。犯人甲本以为朋友会体谅自己，没想到犯人乙却跟他发了脾气。犯人乙觉得这个苹果本应该是自己的，没有得到苹果让他感到很生气，两人因此大吵一架，从此绝交。本是常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情分，没想到竟然如此脆弱。三年的友谊因为一颗苹果就此终结。这两名犯人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本就脆弱，所以不要高估任何一段关系。不仅是友谊，爱情也是如此。一些看似轰轰烈烈的感情，海枯石烂的誓言，最终也总是逃不过聚散离别，人情冷暖。那些曾经恩爱的情侣，转眼便分道扬镳，让人不禁心生感慨。但换个角度想想，缘起缘灭其实只是人之常情。若是两个人缘分尽了，便再也没有挽留的余地。想当年，李宗盛和林忆莲也是人人羡慕的一对佳人和才子，但结婚六年之后，两人却因性格不合而分手，只剩下李宗盛的一纸离婚声明。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Sandy， 祝你幸福。

找到你要的，你认为值得的。世上少有完美的关系，正如刘玉在《送你一颗子弹》当中所说，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从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笑得甜甜蜜蜜，就算你努力经营这段关系，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逃也逃不掉的。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三年才搭理一次，就算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正所谓情深不寿，惠及必伤。很多人都曾经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是真心换真心，你诚心实意的付出就会收到同等的回报。可一些善良的人往往看不见这世间的恶意。东野圭吾在《白夜行》当中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有些人你对他掏心掏肺毫无防备，他却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随时将你出卖。之前有一个新闻在微博上引起了热议，重庆26岁的徐小姐跟公司里最好的朋友约定一起辞职去合伙开服装店。可是后来徐小姐已经辞职一个多月了，朋友却以手里的项目为由一拖再拖，迟迟不肯辞职，甚至还在五一申请主动加班。被好朋友放了鸽子的徐小姐十分愤怒，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而面对徐小姐的不满，朋友只是云淡风轻地回一句，是她太冲动了。在这条新闻下面，点赞量最高的评论是这么写的，交心这件事儿很幼稚，不是要鼓励你变得复杂，只是希望你能学会保护自己。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交友，都不要盲目的信任与交心，因为你的真心也许并不能换来同等价值的真心。你把他当生命中注定的恋人，他也许只是把你当备胎；你把他当成闺蜜，也许他只是把你当作上位的工具。所以不随意交心交友，才是一个人成熟的真正标志。还记得之前备受关注的九岁失联女孩欣欣遇难事件，让众人为之心碎，而酿成这起悲剧的原因，也是因为缺乏防备心和过度相信陌生人。最终一家人防范意识的薄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太容易交付出信任的人，不能好好保护自己，更容易被人利用。太重感情的人，得不到同等的回应，更容易被感情所伤。要知道，人心隔肚皮，所以别太高估你和任何人之间的感情。但不轻易托付真心，并不是让你不要相信别人或是不善良，只是你的信任要擦亮双眼，你的善良要带点锋芒。生命来来往往，那些出现在你岁月里的人，终究都是来去自由的。曾在网上看到一位母亲和自己的女儿在海边散步时，有这样一段对话。小女儿正在为朋友要转学伤心不已，母亲安慰道，不要太伤心了，你还会遇到新朋友的。女儿说，可是我失去了一个朋友，好难过。母亲语重心长地说，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手里的沙子。接着她让疑惑的女儿抓起一把沙子放在掌心，小女儿抓起沙子紧紧地握在手里，但一些沙子很快就从指缝流走。这时母亲让女儿把手摊开，在摊开的手掌上，沙子却不再流走，而是像一个小山丘一样在手心牢牢地堆着。

母亲解释道，在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你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手里的沙子，你抓得越紧消失得越快，但你摊开掌心，手掌中间的沙子永远都会在那里。总有一些流逝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不管你摊开还是握紧，要走的都会走。但失去并不意味着你将一无所有，总会有一些人像手中的沙子停留在你的生命里，一直伴随着你，永远不会消失。是你的永远走不掉，不是你的你做什么也留不住。所以随着年岁增长，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心态放平，坦然面对人来人往，接纳人情冷暖，不依赖，不强求，不刻意去追求某段关系，也不要高估和任何人的关系。每个人都渴望被包容，被肯定，被照顾，但当你高估了和别人的关系，甚至高估了你在别人心中的地位时，等待你的将是极大的失望。相识多年的朋友却许久不曾联络，会令你失望。新婚的爱人没有记住重要的纪念日，会令你失望。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到了关键时刻却不肯出手相助，也会令你失望。但这世间没有理所当然的照顾，也没有理所当然的奉献。与其在不满的情绪中挣扎，倒不如看淡一切，学着过好自己的生活。当你真正的强大起来，你就会明白，人生之中有些失望在所难免，有些关系不可高估。而人与人之间最稳定的关系其实是没关系。爱恨随缘，亲疏随意，无需太过纠结。时间总会为你留下那些最真的人，远去的时候就道一声珍重，原来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就像梁实秋在《送行》当中所说，你走我不送，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别高估你在别人心里的位置，你可能总能被取代，但是千万别忘了好好爱自己。

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7: 首先来关注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的起止桩号是从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0月2号。
6: 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7: 继续来关注省道 S222 邢台至丰丰公路，从30千米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那么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9月30号。
6: 市省道 S222 邢丰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24公里200米处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指示牌通行，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7: 继续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但是要提示各位，早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

0: 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四，限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不过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0: 没放假呀，怎么特别了？
1: 有说法啊。
0: 您说来听听。
1: 今天呢是世界骑行日。
0: 嗯，我还以为你要说9/17呢，我还想着9/17是不是该给庆庆放一天假呀，也没放啊。
1: 哦对，今儿9/17呢是吧，光想着今儿世界骑行日啊。
0: 现在问领导还来得及吗？领导今天能放假吗？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
1: 今儿9/17是吧。下班放歌，
0: 别
1: 放歌。
0: 这会儿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咱还是说说骑行的事儿吧，反正这不是也是挺特殊的吗？世界骑行日啊！
1: 你看，咱们呢也是一座这个骑行城市。然后呢，很多朋友啊，身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骑行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骑行呢是越来越方便了，越来越便捷了。有了骑行的公交，你说其他的城市哪有骑行公交去？有的骑行的专线。有的骑行之家，有的骑行驿站，哎呀好家伙，你就说全不全。现在还有骑行路。
0: 对，骑行最方便的城市，让大家呢、在这条路上啊，不光是我们邢台的朋友，还有外地的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现在骑自行车的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今天早上的话，我一边开车我还一边这个想，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骑行的，就是真正儿八经，就是屁股坐到了这个车座子上，两个手扶住车把往前走，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就掰着手肘，我就算哈，我骑了多长时间呢？就说实话，可能我的一个骑行时间跟咱们经常的一个骑行爱好者相比差很远很远。我总共算下来哈、我骑自行车的一个时间，我算了一下，我可能是3年半的练习生。
0: 怎么还练习升上了？
1: 三年半
0: 就是上学的时候是吧、
1: 上学的时候骑，然后完了之后好像整个从大学的时候还偶尔骑过这么一段时间。有个自行车它确实方便，确实方便。然后后来从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就没有摸过车把了。当然电动自行车不算哈、各位，就是你得
0: 有，你没骑共享单车吗？在
1: 你
0: 大城市
1: 你得蹬着走、这才算。
0: 还真是啊。
1: 嗯，
0: 你回忆回忆那时候体力还真的挺不错的、
1: 嗯、
0: 不知道大家骑自行车肯定大家都有这种经历、
1: 对，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您从蹬自行车开始到现在您的骑行时长，
0: 或者说您骑过最远的地方，印象当中从哪儿骑到哪儿，就之前不是也有说从北京骑到邢台的，从哪儿骑到张家口的，从沙河骑到张家口的是吧，我记得是
1: 这么多吗？
0: 说说骑行的那些事儿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说说啊，您这个骑自行车您这么多年来骑的距离最远的，或者您算一算，因为你让我算我的骑行距离我真的不会算，这怎么算呀，每天往返的这个我乘一乘
1: 骑行时长
0: 啊，先让我先算一算我自己的啊、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首先来关注，那么为方便市民前往第2026第一届邢台湘湖国际灯会观展，提升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公共交通便民服务能力，9月17号起，市交建集团华阴公交公司开通43路灯展临时夜班专线。
1: 车流穿梭的道路上突发车辆火情，且紧邻加油站暗藏重大险情，危急关头一名公交司机挺身而出，从容处置，用果敢行动化解危机，传递城市温暖正能量。近日新都区荣大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驾驶员孔立敏的暖心事儿，被市民通过市长热线专程表扬点赞。
0: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红娘帮帮团爱满全程公益相亲活动持续升温，本周六场相亲活动静候您的到来，期待。

0: 代您再次邂逅美好情缘。
1: 9月16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
0: 近日，依托中国天眼 FAST 超高探测灵敏度，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领衔的 FAST 引导面脉冲星巡天团队取得重要发现，捕获一颗处于紧致轨道的双中子星系统。
1: 由邢台市文明办主办，信都区文明办、湘都区文明办、萍乡县文明办、广宗县文明办承办，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邢台医学院、邢台家庭教育会堂协办的邢台市百场自行车展销及骑行安全培训校园专场活动发布预告。
0: 9月17号白天，河北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18号到19号，河北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各位敬请防范。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郑军伟、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呢是这叫什么世界骑行日。世界骑行日啊，我们今天呢聊一聊跟骑行相关的话题。您这么多年这个骑行啊，大概累计下来骑了有多长时间了呀？
1: 嗯，
0: 您就算算每天，
1: 琢磨琢磨，
0: 比如说我每天骑半个小时，我高中三年，我用骑多长时间？我太难算了，你给我算算。
1: 看，一天半个小时，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一天半个小时的话，这一天呢就是半个小时。
0: 听君一席话，胜听一席话。
1: 嗯，
0: 你就说不骂你怎么着吧，你就是欠骂。
1: 是怎么了？我再给你算呢。
0: 啊，算算算，
1: 听我给你算完。
0: 你 算，
1: 这一天半个小时，
0: 嗯，
1: 两天的话呢，
0: 就是一个小时，
1: 就是一个小时，
0: 嗯，
1: 是吧？然后完了之后，
0: 然后四天就是俩小时，让你再算呢，四千天呢？
1: 啥？
0: 四千天？
1: 四千天？
0: 啊，
1: 四千，你看啊，一天呢是半个小时，
0: 又开始了。
1: 这相当于
0: 什么？你轮回了？
1: 相当于小的时候有什么的一算说，就是一得一，得从一得一的开始。
0: 哎，你说我手指头不够用的，我加上脚趾头可能也快
1: 了。
0: 算，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数学不太好啊，觉得有点算不明白，
1: 大概完事儿了。
0: 对，您说说您骑行最长的距离，这个我就能说。
1: 我们也不能侦查你啊。
0: 我骑过最长的，从我们家那时候，我们家住这个香都区，就靠南一点，就大概丰桑街那个位置，
1: 嗯，
0: 在那儿住。骑自行车，我爸初中的时候啊，带着我骑到天梯山，
1: 嗯，
0: 然后在那儿玩了一会儿，到了下午的时候
1: 多少公里，啊？
0: 骑到天梯山，你算算，大概有个30公里吧。
1: 我骑的吗？我算算，
0: 20-30公里，30公里。
1: 你拿三角板量的？
0: 我看地图了，地图上这么说的。我拿圆规呢，我还拿三角板量的，就大概有个30公里，我感觉有30公里，是吧，朋友们？从咱市区，从大概这个新兴地道桥这块骑到天梯山，有30公里吧？
1: 谁理你啊！
0: 我上初中的时候骑最远的距离，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没有突破过那么远。
1: 这个是我
0: 们，你夸夸我呀，
1: 好厉害呀，
0: 行，
1: 好厉害呀，好厉害呀，好厉害。我跟你说，这个对于骑行爱好者，这叫热身，你知道吗？
0: 不是，那时候那个交通工具，骑行工具哪有现在这么好，这么高级啊。我就骑那个上学的时候那种弯梁的自行车，我就骑着那个去的，没有骑现在这个高级的公路车呀，什么山地车，没有骑这种啊，我就骑那个小弯梁，我上学的时候骑的，
1: 淑女
0: 车，不容易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世界骑行日，来说说您骑行最远的距离。这么多年啊，骑行累计时长有多少了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3: 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世态炎凉早安。那我们清空内心的杂念与纷扰，以澄澈之心对待三餐四季人间烟火，眼前的山河岁月自会铺满温柔与光亮。
0: 马老师早安早安，值班还加上限号，就早早就出门了，这7点之前应该就到岗了，看这个意思。
3: 骑行吧，对吧，
0: 华老师可能有点远，
3: 最起码骑行他不限号，

0: 站这儿，从这儿骑到天津啊，
1: 骑到天梯山。
0: 路人甲，哎呀，大学真是个好时候啊！在廊坊上的大学，当时骑到北京，再骑到天津。
1: 从廊坊骑到北京，你要说其实，因为廊坊跟北京
0: 怎么骑天津不算是吧？
1: 不是，
0: 这公路划过去了。
1: 从咱这儿骑到北京，一听就好远。但是从廊坊骑到北京，那有时候那个大学很多大学就在跟北京搭界的地方，还行，还能接受。再骑到天津，真服真服。
0: 还行，还能接受。哎呦，你什么时候？
1: 不是我骑，不是我骑，我能接受。
0: 田儿，你什么时候口气这么狂了？
1: 对呀，因为不是我骑啊，要是让我骑，
0: 哎，张嘴，张嘴闭嘴还能接受，那也是三十公里呢。
1: 对，让我骑，
0: 那也三四十公里呢。
1: 我认了，我得犹豫啊，我得掂量掂量。人路人甲骑，
0: 说了，切，50公里到100公里对于我而言都不算事儿。但是如果你真让我骑，那另说。
1: 那我得想想是不是事儿。
0: H，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早上好。每天有一个监工的感觉。
0: 有一个监工，有一个监工。哎，这个应该换个说法，知道吧？H 主任。
1: H 总您好。
0: 何主任。何主任。
1: 西
0: 西，今儿互动话题太适合我家了。我家呢有3辆自行车，一辆某牌，一辆某牌，一辆某牌。
1: 对，哎，我有一辆跟你那其中的一辆一样，
0: 是某一牌、某二牌还是某三牌？
1: 某三牌，
0: 某三牌，
1: 我就那一辆。跟人家有一辆是一样，人家家3辆自行车，3个牌，
0: 关键是
1: 3个型号。
0: 关键是西西，你家是车多，你骑嘛？
1: 骑呀，骑着吃宵夜去。
0: 骑着吃宵夜。
1: 听
0: 八卦去。
1: 人红是非多。
0: 叶子，我是好久没有骑过自行车了。这会儿呢，只有去其他城市旅游，可能会骑骑什么呢？叫共享单车。
1: 可能就是自己没有准备自行车，到了一些地方之后啊，交通，如果说觉得坐车呀什么的有点麻烦，就骑骑自行车，共享单车也挺好的。
0: 哦，那梅老师，早安早安。骑的
1: 没有跑得远
0: 。可能会觉得骑费事儿，直接从这儿，比如说任天老师，我要从这儿骑到北京，梅老师伸腿就跑到北京去了。
1: 对，等你还在擦车子的时候，梅老师已经起步了。
0: 他跑到北京了都。佛度，有段时间没见了啊。疫情期间呢，从石家庄骑到了邢台。
1: 这骑得够远的。
0: 这确实不近，你想嘛，咱
1: 戴口罩骑。
0: 咱且说，平常的话，咱们开着车。从邢台到石家庄，好了，
1: 得一个半钟头，
0: 这还是走高速啊？
1: 对吧
0: ？走高速，你走下道试试呢？小半天呢？
1: 那这骑车子得小半天儿。
0: 对，
1: 可不嘛，还真是够远的啊！这到石家庄得多少公里？200公里？
0: 你看石家庄，你看到石家庄哪儿了去吗？
1: 哦，
0: 市中心的。
1: 老大呢？好吧，好吧。
0: 你得看石家庄的哪儿呢？赵先。啊，
1: 市里
0: 北环，
1: 你到
0: 还有西头啊？你看
1: 高邑，行吧，我有高邑，我要骑车到高邑。
0: 哎呀，以后咱们节目当中禁止玩谐音梗。
1: 不是你先玩的，你先说的。
0: 咱们以后节目当中禁止玩谐音梗，毕竟
1: 骑到人家石家庄那个卖月饼那儿，不是有一个庄卖月饼吗？
0: 如果我是迪姐，
1: 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聊点正经事儿，骑行呢？
0: 谁不正经了？
1: 看我们现在骑行环境也挺好
0: 的，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适当的可以，把我们这项技能给拾起来，因为毕竟上学的时候，大部分的这个同学们还是要骑自行车的，是吧？那时候我们上学可能步行，有时候有点远，然后也没有现在的各种的电动车呀什么的啊，我们就是骑行，用骑自行车的方式，其实或多或少都骑了好多年。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骑行以来这么多年了啊，骑了大概有多少里程了呢？或者说您骑过单程啊，最远的距离是从哪儿到哪儿？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

0: 来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2: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周四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世界骑行日，来说说您骑行最远的距离，或者从骑行到现在啊，
1: 累计时长
0: 大概骑了多少了？因为咱现在有那个全程骑行的小程序，它能看到啊，您骑行的这个每次的一个路线呐、啊，一个距离呀、啊，可以来算一算。
1: 嗯。北京时间的7:47，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现在的压车路段是出现在了钢铁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等时、
0: 哎。有没有朋友从这儿过呀？帮忙来跟进一下。
1: 事故吗？还是没有红绿灯啊？
0: 嗯。中兴大街和钢铁路是因为路口有施工，所以西向东受到一定的影响，有压车。钢铁北路在公园西街19中门前南北双方向行车较多。
1: 下一个压车路段呢，是出现在了玉红小学门前。那从全南一直到团结大街路段哈，南北双方向在冶金路上都是出现了明显的压车。各位，可以选择来绕行哈。其他的路口路段呢，现在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尤其是我们的乡土区还不错啊。嗯。
0: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可乐，
1: 可乐，
0: 最
1: 远
0: 骑
1: 的
0: 最远的是。我跟我老公
1: 从博物馆骑到八一水库、
0: 哦、
1: 那时候还没开始，他说你别雄心壮志的、一会儿喊腿疼了，说了我一路，然后呢这也不带那也不让带，我说我自己拿、结果回来
0: 啥
1: 事
0: 没
1: 有，
0: 啥事没有、人家这第二天一直喊腿疼，
1: 就是我
0: 话说早了吧、
1: 话说早了，话说早了，就是补给也不带，其实也还好，因为你看啊，咱们整个的往西边去，
0: 对呀、它也不是荒郊野岭的、什么都没卖的、
1: 沿途也挺方便的、
0: 你想买水、路边就有。
1: 我有一个朋友，人家骑行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往西边山里边去一骑、骑一天的话100多公里，然后完了之后人家就是身上的自带两瓶水，
0: 对，带点这个补给、我觉得这个还是有
1: 必要的，就两瓶水，然后剩下的有什么就是路上现买，
0: 挺
1: 方便的，
0: 什么驱蚊水啊，这个水啊，这种必需品该带还是可以带的。
1: 哎，仰望星空，我看917 917，那看呗，
0: 听就行了，听就行了。我看行917，邢台的行就在这儿跟我们留言，我们可以收到的。仰望星空，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什么都好，好久不见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和我们互动，说春天上下班骑的一个里程截图，
1: 551.36公里，科莫。
0: 不是，我没看懂，这是累计吗？还是单程啊？这是那一次累计骑行公里啊？我说你眼神好，你看见的你就直接说嘛。给我一个这个眼神，让我自己体会是什么意思。
1: 都指了半天，你看看鼠标呢？
0: 要不然看见了，累计骑行。
1: 天热呢就没有再骑，最远的是邢乡古镇，古镇来回呢70公里，回来晒脱了皮了。
0: 哎，你看就说嘛，这个水呀，刚才说驱蚊水啊，还加的一个防晒，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1: 那什么都好，
0: 保护自己。
1: 就是莫阿玛啊。你呢就是大型第一晒秃噜皮。

0: 第一是爱秃噜。
1: 春天天气也很好，秋天也很不错呀，赏着这个黄叶红叶，咱们一路骑行也还不错，一路都有好风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骑行的那些事儿啊，您骑行过最远的距离，单程最远的距离，或者骑车到现在累计骑了多远了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这个什么时候骑行最合适呢？那就是现在，现在，
1: 现在，现在，现在，总是无奈。
2: 不行，你没有带那个哭腔。
1: 不要对深爱的人说八百。
2: 说八百呢还？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世界骑行日，来说说您骑行过最远的距离，或者骑行到现在累计骑行了多少时长了？我们小小啊，就是爱骑行的，从沙河骑到张家口的，刚开场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你来了。小小说最远从南宁骑回沙河，
0: 广西
2: 2200公里啊，14天半骑回来的。
0: 你是
2: 真骑半个月，
0: 你是真爱啊。
2: 中间呢还在衡山歇了一天，逛了逛南岳大庙。
0: 嗯，
2: 单日最远呢是骑到淄博，
0: 一
2: 天骑了227公里。
0: 我觉得人家一天骑150公里的那些人真是了不地厉害，厉害，真
2: 这更别提了，太厉害了，词穷了，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0: 真棒。人家小小我一天227，这是目前我的一个单日最远。
2: 谁要请我去淄博吃烧烤，让我骑着自行车去，我可以不吃。
0: 对，我觉得
2: 没那么馋了。
0: 对，我觉得这顿烧烤也不是非吃不可。
2: 对，突然就管住自己的嘴了呢，没那么想吃了呢。
0: 14天2200公里，就为了去南宁吃碗老友粉。
2: 目的这么单纯吗？这么简单，就是为了吃。吃碗
0: 南宁的老友粉。
2: 咱平常都说啊，就我骑半个月，那属于我们的一种那个，这叫什么修辞手法，比较夸张啊，就统称啊，骑了半个月。人家小小是真骑了14天半，
0: 这叫叙事写法。
2: 人家是计时写法。
0: 哎，对，
2: 咱是夸张写法。
0: 说实话，我曾经做过什么事儿呢？就是，我开着车去，
2: 不是你开着车去哪儿去吧？
0: 我开着车呢去威县，吃过威县的火烧。
2: 哦，
0: 威县有一家火烧挺有名的，
2: 邢台的威县火烧也不错。你去那么远？
0: 我去那儿，吃火烧，
2: 啊，
0: 然后完了之后我开着车呢去这个萍乡，就是之前刷到过一家店，萍乡有一家店呢，就是那个饼卷儿做的又脆又好吃，饼卷儿
2: 你也尝尝。
0: 我开着车去了，
2: 嗯，
0: 然后呢，我开着车我去过广宗吃什么呢？广宗的大锅菜，
2: 嗯，
0: 啊，有一家就是网上就说啊，广宗有一家大锅菜特别好吃，我就去那地儿了，
2: 嗯，
0: 就是我就干过这活儿，对吧？
2: 没有骑自行车干过，
0: 我从来没有。你比如说，真的，我就骑着自行车，我去淄博吃顿烧烤；骑着自行车，我去南宁吃。
2: 别说淄博、南宁了，你骑自行车让你去萍乡，你都不去。
0: 可能我就不太去了，可乐。哎，一听苦果的歌我就得咬着牙然后喘不上气儿。
2: 是，我们也有这个感觉。
1: 现在现在
2: 但是
1: 现在
2: 就是这种调调还挺上瘾的，你说
1: 是会
2: 听完还挺哪劲儿。暖人天小伙早上好。
0: 早你看
2: 骑电动车的跟我们聊聊骑自行车的事儿吧。
0: 一般就是暖这个的脾气啊，或者说他的一个状态，我已经摸透了。就这个话题，他能聊，也特别棒。他张嘴就是话题的内容。
2: 哎，
0: 这个话题呢，他聊不了，不敢
2: 就打个招呼，
0: 对，不感兴趣。就是任天小伙早上好。你骑行骑行，咱没骑过呀，我也不想
2: 骑。
0: 骑
2: 过，我碰着他了，我带着孩子骑自行车，我在旁边骑，孩子在旁边骑，碰着暖的家里的大宝贝儿。
0: 在
2: 骑车，一看暖在旁边呢，骑电动车跟着。
0: 哎，
2: 你好歹我还骑着自行车跟着呢，人家暖骑电动车。
0: 这话说的，你没干过这活儿一样。
2: 反正我碰着暖的那回是这样的。
0: 你不是也干过这活吗？自己骑电动车，闺女在旁边骑着自行车，
2: 我还开车跟
0: 着，后边猛蹬啊，好家伙，两条腿在那倒。小淘气，世界骑行日正好和917相吻合，最远的距离呢是单日145公里。
2: 那也不近呢啊！
0: 说
2: 哦，又更新了，
0: 152公里，
2: 翻了翻啊，还有更远的，152公里。
0: 但是，
2: 行，下回再有活动，你去跟小小坐一桌，你们俩
0: 行什么你你这单日也没上个30公里的人，
2: 大家骑都行都行。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